0: 清光绪年间，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官员王懿荣煎药时看到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居然有一种刻画的图案，于是他跑遍药材铺买下了所有的龙骨，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王懿荣是金石学家，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字，经过多方考证，最终证实了他的猜测。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兽之类的甲骨，它们被命名为甲骨文，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文字。汉文字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由口口相传变成以文字作为媒介全面记载，中国人才能够一次次从先贤的典籍中找寻着未来的方向和答案，得以了解过去，记录今天，昭示未来。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这天，毛泽东主席给参加会议的代表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列子·汤问》。毛泽东从来手不释卷，他的床头和案头摆满了各种典籍，他最善引经据典，找寻革命力量。在1945年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时刻，他把愚公移山精神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毛主席讲完故事后又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七大之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一座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 毛泽东主席呢，提出了一个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个著名的论断，只有依靠人民，最终呢才能把地关峰吧，就是三座大山呢搬走。
0: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不论是遭受侵略者入侵、民族危亡的重要转折的时刻，还是在百姓生活的各处，这些历史典籍都在无形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国运昌则文运盛，中国历朝历代全盛时期均会编纂典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先后命谢晋、姚广孝、陈济等主持编纂，大概2000多人参与到了修书的行列中。他们连编写带誊录，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历经5年巨著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部3.7亿字的巨著里究竟涵盖了什么内容呢？《永乐大典》出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今图书7000-8000种，可谓是万书之书。它包罗万象，从天文、 地理、医术，到赤藏道经，再到戏剧、工艺、农业，均有所收录。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汇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之一陈济，从青年时期就爱书如命，他不考功名，亦不图名利，就想编纂一部对天下读书人有益处的大书。直到40岁，陈济的才华被发现，他以布衣身份被征召为《永乐大典》都总裁，成为编纂《永乐大典》的重要人物之一。与陈济和众多修纂者而言，《永乐大典》是他们毕生的心血，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世代的传承巨献。只是传承之路屡遭劫难，永乐原版下落不明，现存为嘉靖年间副本，原有90000多册，现存只有400册，散落在世界各地。1912年，在鲁迅先生等人的努力下，第一批《永乐大典》共计64册，入藏国家图书馆前身的京师图书馆。除了《永乐大典》之外，鲁迅等人守护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还有另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这是清乾隆年间历时13年编修的一套大型丛书，是我国古代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最系统全面的总结。据文津阁藏本统计，全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因分为经、时、子、集四大部分，故名为四库。编修完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7版，分藏于全国各地，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收藏的就是其中之一。1914年1月6日，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押运到了北京，得到消息的鲁迅赶紧去接站，但左等右等却不见踪影。
2: 去了之后呢，等没完。鲁迅的事就是说这个，打电话问部里的，那么部里在那部里告诉哦，这个书呢已经被这内务部呢接走，接到故宫古物陈列所去了。
0: 期待已久的《四库全书》终于到了北京，没想到却被内务部抢先一步劫走了。此后，教育部同内务部进行了长达1年半的交涉，直到1915年8月底，内务部才同意移交。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在1915年11月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这成为现今存世的《四库全书》中唯一一套原价、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更是成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后，北京作为明清政治文化的中心，为这两部巨著的编修和保藏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这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日后得以影印传播，满足广大读者近距离接触这些皇家古籍善本的阅赏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今天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能看到《渊溯金兰》《四库全书文汉合璧古籍展》，

0: 四家藏书都流离失所，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之下，中华典籍迎来了明媚的春天。1951年，香港一位著名藏书家将出售一批个人藏书。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后，决定立刻前往香港，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但是这位藏书家给出的价格却让郑振铎犯了难。一筹莫展之际，郑振铎却得到消息，有外国人想出高价购买这批藏书，他们携带着大量美元，随时准备将这些国宝级文物收购。
1: 郑振铎先生曾经也说哈，就是书如果流到海外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还要到海外去查询这些资料，也是国之所耻。
0: 郑振铎赶紧就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立即决定拨出专款抢购这批藏书，并指示一定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郑振铎立即与这位藏书家洽商，希望他把藏书卖回祖国。经过香港特别小组一番斡旋，1956年，第一批古籍真本回归，其中包括四册《永乐大典》，以及著名的《说文解字》《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等珍贵古籍善本。1965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得知了一个消息，这位藏书家再次出售个人藏书，这批藏书中最珍贵的是宋刻本《荀子》。宋刻本《荀子》是他以万金购得海内孤本，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刊印精美，闻名于世。收藏过他的藏家多秘不示人，因此研究《荀子》的人都因无缘见到此版本而遗憾。抗战期间才有收藏家标价出售，最终花费万金，这本《荀子》才辗转落入这位香港藏书家之手。尽管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周总理依旧果断决策，斥巨资从香港购回这批藏书。几经努力，最后购回旧拓碑帖7种，善本古籍18种。虽书籍碑帖加起来仅有25种，但珍品的宋刻本《荀子》就在其中。1965年11月13日，这批真集运送到北京。为了更好的古为今用，让这些古籍善本发挥更大的价值，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住院期间，仍关心着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进程。历经10年时间，众多专家不辞辛苦，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重托。
1: 古籍是承载着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这么一个载体，所以就是说，当年周总理花那么大力气把这些书留下来，实际上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根。
0: 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守护着中华文脉。文明永续发展，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

0: 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查往知来。2022年9月27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的复兴文库前三编出版发行。煌煌巨制系统反映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这部巨著技术的实现，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起，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共记录了180年的历史。已经出版的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字里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1: 复兴文库是我们党中央批准实施的一个重大文化工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什么。明代有这个永乐大典，我们清代有四库全书，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复兴文库的编辑，就是所谓盛世修文的一个表现。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复兴文库题写的序言，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中，更是这样提出：修史立典，存史启志，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复兴文库的编纂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也是它编纂的重要性所在。
1: 习总书记还有这么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前人，鸦片战争以来的前人，他们做了什么事，用文献形式把它编辑来，对我们现代人，对我们后代一代人，怎么样继续为中华民族奋斗去做贡献，他们就会带来很大的启迪。
0: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文化关乎国本，复兴牵系国运。从当年山河破碎的积贫积弱，到而今潮涌东方的万象更新，复兴文库激发着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开放包容，才能永葆生机。丰富多彩、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笔价值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是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更是可资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修典之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是激荡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更是中国人的历史担当。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纸寿千年，排排书架之上，收藏保护着从未断流的中华文明。墨韵万变，张张书页背后记录着中华文明的传世延续之道。20世纪60年代，北京街头，一位气质儒雅的老人匆匆赶往图书馆，他就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那时的竺可桢已是70多岁高龄，但仍笔耕不辍。他的目的就是从中华古典文献中提取信息，探寻中国几千年的气候变化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如果能把握住过去气候的变化规律，就可以对未来气候进行预测，指导农业生产。可是，在当时技术手段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研究究竟该怎样进行？竺可桢发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保存并记载着丰富的物候及气候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定时间里进行对比，是否就能掌握中国历代气候变化规律的要义？1972年，一篇名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论文，在《考古学报》上发表。通过从古籍中寻找古气候的蛛丝马迹，竺可桢绘制出中国近5000年温度变化曲线——竺可桢曲线。对终年冰封的格陵兰岛，外国科学家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研究钻取冰芯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变化，得到了格陵兰气温升降图及格陵兰曲线。令人震惊的是，远隔万里的两项研究得出的曲线竟然大致相同。竺可桢从浩瀚的古籍典藏中寻找物候变迁的信息，创立了自成一派的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方法，说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极富价值。这些传承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文献记录，在今天的许多科学领域都得到应用，在一些未知领域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0: 张德二，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专家，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仍继续着他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40多年前，面对前辈竺可桢开创的研究方法，张德二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对中国历史气候文献记录进行系统整理，编成一套科学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是一项披沙解金的巨大工程。从1985年开始，历时整整20年，团队从37个城市的75座图书馆档案馆里查找了8432种中文史籍，对采集到的20多万条史料素材进行了刊校与整理。2004年12月，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终于问世。201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这不仅是张德二等科学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科学家坚持自己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底气。如今气候变化依然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但竺可桢、张德二等科学家对于中华典籍的应用和传承仍然不可替代。正是这些从未中断的文献记载和从中取得的科学认知，不断为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一名医者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典籍中汲取营养，加以创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中医药学辉煌灿烂。他就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肆虐，全球都没有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中国也开始查找对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所在单位响应号召，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漫漫征途。为了找到治疗疟疾的方法，课题组筛选了数百种样品，结果却令人失望。面对挫折，从小就喜爱翻看医书的屠呦呦想到，我们能不能从中华古典文献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呢？在对历代药物文献进行梳理时，他注意到了青蒿。青蒿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载有他治疗疟疾寒热的实践。中国古代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更十分具体地提到，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嚼取之，浸服之。古人嚼之的用法令屠呦呦敏锐地意识到，青蒿中的有效成分跟提取温度也许有关系。他决定改变方法，用低沸点的乙醚来提取药物。
1: 青蒿一握，用水2升去搅汁儿。当然这是一个很粗放的一个描述哈，但是过去是用这个方式治过疟疾病的。所以屠呦呦的团队呢，就在实验室里经过很多次实验，进行了配方，然后制作出来了治疗这个疟疾的这个药物。
0: 提取青蒿素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探索性工作。如今，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从中华典籍中获取灵感，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这也是中国医药在传承传统中医基础上的重大创新发展。
2: 传承是基础，创新呢是动力。传承过程中如何的话剔除糟粕，对吧，把它的精华传承下来，有了这样一个精华，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的话就要守正创新。
0: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而有意识的保护、发展与发扬，则让中华文明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坐落在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装饰设计融入传统中国元素，极富东方韵味。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修建一座可容纳万人参加会议的大会堂不难，可如何在艺术风格和设计构想上体现中国特色？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一大批设计师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造工作中。27岁的长沙娜就是大会堂装饰设计组的成员之一。长沙娜的父亲常书鸿当年是旅居法国的艺术家，一次在旧书摊上的偶然发现，让常书鸿放弃优渥平静的生活，回到了中国西北的大漠之中。这本书就是敦煌石窟图录，正是这本书让常书鸿决心寻访那片蕴藏了千年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造就了延续近2000年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3: 那种色彩，那种鲜艳的程度非常震惊。他说我在欧洲将近10年沉浸在这些所谓的欧洲的这种繁华的和这种艺术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
0: 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面对莫高窟中辉煌灿烂的佛像艺术，

0: 常书鸿要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座文化宝库的捍卫中去。在父亲的影响下，常沙娜每天爬进蜂巢般的洞窟，就着阳光临摹壁画。这座艺术宝库承载的文化内涵，滋养着常沙娜的精神。色彩绚丽的敦煌飞天、花卉、纹饰，令他至今难忘。眼前这份落落大方的手稿，就是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图。受到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他在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红金色调、敦煌文化都是繁盛开放的汉唐文明代表，展示出中华民族有容乃大、自由宏阔的气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常沙娜把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通风照明需求结合在一起，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实用功能。最重要的是，这份方案一看就是中华民族风格的。敦煌艺术的开放包容与兼收并蓄，把文化自信体现得淋漓尽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宴会厅穹顶依然亮丽如新。这些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大气的中国元素，尽显泱泱大国风范。常书鸿、常沙娜等一批批艺术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创新与发展，对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发扬，让辉煌灿烂的文化瑰宝不断焕发光彩，也让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世代流传。
1: 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并延续的文明。那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要干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中华文明已经延续的5000年的中华文明再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江南一座古老藏书楼的存续，见证着几代中国文人的努力。传承与守护的自觉，自古就印刻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浙江宁波坐落着古朴的木构建筑天一阁，它是由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私家藏书楼，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范钦的藏书在鼎盛时期曾达到70000余卷，如此惊人的藏书量显然不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这位藏书家一生为收书藏书倾尽心力，可最令他担心的是，自己身故后，天一阁里的藏书该怎样才能传承下去？为了保护藏书，范钦及后人定下严格的书籍管理与维护制度。烟酒切忌登楼，子孙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擅开书橱，更不许擅自将藏书外借。为了确保藏书能代代相传，范钦在晚年定下了书不可分的规定，后来演变成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如有违背将受到严格惩罚。
2: 制定了这么严格的族规，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书能够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念，这个就跟中华文明它对这个古籍啊，对这种典籍非常的看重就有关系。
0: 范氏子弟严守家规，世代守护藏书。只是当王朝更替时，这些书籍的保存就变得极为艰难。风雨劫难中，范氏后人和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竭尽全力保护书籍。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让天一阁藏书历经范氏家族13世，保存400余年。在他们眼中，书楼虽小，那是文明可以得到庇护的圣地。如今走进天一阁书库，排排仿古香樟木书柜整齐陈列，书库内环境干燥整洁，为书籍的防火、防潮、防蛀、防霉提供了良好条件。那些曾经为了保护而封存起来的古籍文献，也以全新的方式向广大民众开放利用，传之久远。就在民间人士为传承文脉尽心竭力的同时，国家层面开展的古籍保护工作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穿过国家图书馆深邃曲折的走廊，一走入古籍修复室，视线立刻变得明朗。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摆放着古书和工具的工作台，和馆外的热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馆内的修复师们各守一方桌案，在他们手中，各种古籍、名家手稿等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对珍贵古籍进行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和传承。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古籍走出深闺高阁。2023年2月，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同时上线。那些由于重铸、老化、序化等因素无法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古籍善本，在新的技术手段中重生，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于人们眼前。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发布与共建共享，使中华典籍以日日新的方式传之久远。国家图书馆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已累计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在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播与使用。文化的传承也是精神的借鉴，无论是民间人士对于古籍经典的代代守护，还是国家层面开展的大型文献修复与数字化工作，中国人传承民族文化的美好意愿从未改变。如今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美好愿景，正在新时代的盛世中国变成现实。2022年7月，意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揭牌。中央总馆及3个分馆分布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浑然一体，集中保藏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这份文化伟业足以告慰先贤，责批后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情缘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松一刻，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音乐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水果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为您深入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8: 金之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10: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8: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 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

0: 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十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啊，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

0: 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1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U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人亏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4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5，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0: 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1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呀，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共用体系。我也相。

0: 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000000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15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

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呀，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
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啊，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已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能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能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
是一场深刻而

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近千年的精雕细琢，几十代画师工匠的苦心孤诣，敦煌莫高窟用鬼斧神工的姿态惊艳了整个世界。当繁华落尽，古城斑驳，只剩飞天，让人魂牵梦萦。22个省份，数十万产业人员，耗时9年，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 C919 一飞冲天。今天的大国工匠，圆了整个民族横亘古今的飞天梦。千锤百炼，匠心是坚持，更是守望。千年过往，匠心是传承，更是创新。岁月流转，匠心永存。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9: 朱丽楠，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8: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0: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8: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10: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1周，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

0: 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观念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1: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1: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0: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1周的罪。
1: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稀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0: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一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1: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0: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1: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还连鸡蛋都不吃了。那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0: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1: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0: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一到两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三到四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一小时可以活动五分钟，不搬五公斤以上的重物，八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1: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0: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一天六到七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步事，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0: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加三次加餐，

0: 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1: 居家伤口护理有三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1到2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1到2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2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0: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1: 教大家三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揉。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0: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1: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油盐，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0: 有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1: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

0: 方便大家记忆。
1: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一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1: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1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不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0: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1: 术后一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一个月后如果恢复的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0: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1: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

0: 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小时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3: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1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 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13: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2: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胃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七成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四成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13: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2: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2到3期防僵硬挛缩，4到5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2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2到3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之距，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拾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乞丐 供应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距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3: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2: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3: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2: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筋脉如湿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筋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筋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坚固。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即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筋脉功能的恢复。
13: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2: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朝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阻止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 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两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1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3: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2: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连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轻化。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3: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2: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菌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3: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2: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实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 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底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两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五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不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3: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2: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

0: 一日数次，动作呢既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肌力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声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用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主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枯燥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0: 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9: 说，
8: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9: 知道。
8: 在哪儿？
9: 不知道。
8: 好。
9: 真不知道。
8: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9: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8: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9: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8: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9: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8: 那是，
9: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8: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9: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8: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9: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8: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9: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8: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9: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9: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8: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9: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 你要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8: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9: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8: 我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9: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10: 听过。
9: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11: 怎么还煽上情了？
8: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11: 放肆！我是仙，神仙。
8: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11: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9: 金星儿。
11: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8: 太白金星吗？
9: 没错，
11: 齐天大圣，我说，
8: 你管他叫什么？
9: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8: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9: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8: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9: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8: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

0: 理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1: 别急呀、啊，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
0: 这是什么？
1: 戴上紧箍咒，法力
0: 立刻就回来。给我，
1: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渡，爱不渡。
1: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2: 大马猴。
1: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2: 猴啊。
1: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马麻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马麻，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2: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2: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2: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何宝侯，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1: 马猴，
3: 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3: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须明，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2: 来了！哎呀，
1: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2: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1: 帮忙！
2: 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1: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哎，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2: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1: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2: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1: 我贴的还少吗？

0: 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1: 好评吧？
0: 好评。
1: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0: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1: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0: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1: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0: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1: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
0: 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1: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0: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1: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0: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
1: 能行吗？
0: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1: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0: 谁啊？
2: 是我，小马。
3: 来了。
0: 哎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0: 是。
2: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0: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4: 蓝牙已连接。
2: 大哥爱好看书哈。
0: 大哥爱好儒雅。
2: 打扰了。
0: 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2: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0: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2: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0: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2: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2: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2: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0: 那不行，地凉。
2: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0: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
2: 哎呦，哈哈哈！大哥呀，
0: 坐，
2: 家里边装地冷了。
1: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2: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0: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2: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0: 暖和点了。
2: 暖和了。
1: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0: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1: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2: 大哥真好学哈！
0: 是，
2: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0: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1: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2: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2: 这多舒服呀，不堵。
0: 来，喝点奶茶。呀，
2: 谢谢。
0: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1: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0: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2: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0: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0: 规范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1: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2: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1: 你也跟着受罪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
2: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1: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1: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1: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2: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2: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0: 哎呀，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1: 不用还，
0: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货，你还什么？
2: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1: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2: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0: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注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0: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圈都小了。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2: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哎，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哈哈哈哈，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0: 二哥你忙你的。哎，
2: 是，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1: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1: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Jeff。 哎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 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2: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1: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1: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1: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1: 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1: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1: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1: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yeah!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九零八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3: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14: 谢谢朋友们。
13: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4: 对，
13: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14: 嗯，
13: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14: 呵，
13: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14: 这您都有研究？
13: 那当然了。
14: 那什么意思呢？
13: 见物增价，
14: 嗯，
13: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14: 哦，
13: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14: 嗯，
13: 人家听着高兴。
14: 是吗？
13: 那当然了。
14: 嗯，
13: 高刘先生
14: 啊，
13: 这大褂您买的？
14: 可不，我买的，
13: 得500多吧？
14: 用不了，100多块钱。
13: 我才100多呀！
14: 啊，
13: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14: 是，
13: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14: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13: 嗯，穿不了。
14: 你改改呀！
13: 改改，
14: 改改。
13: 我改俩裤衩。
14: 看，
13: 我改两条裤子吧。
14: 那你随便。
13: 我谢谢，
14: 反正送你2条。
13: 高兴了。
14: 是。
13: 痛快了，送我，
14: 嗯，
13: 白送白拿走，
14: 对，
13: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14: 嗯，
13: 说这东西不好，
14: 是
13: 你准不痛快。
14: 朋友没关系，
13: 你准不高兴。
14: 不可能，
13: 抬杠啊！
14: 咱再学学，
13: 再学学，
14: 嗯。
13: 哟呵，
14: 嗯，
13: 刘毅，
14: 怎么了？
13: 行啊，
14: 嗯，
13: 够新潮的。
14: 那是，
13: 穿着窗户就出来了。
14: 穿过去吗？大褂，
13: 大褂，
14: 哎。
13: 拿钱呢？
14: 捡的像话吗？买的，
13: 买的，
14: 嗯，
13: 1毛几？
14: 1毛几？100多呢？
13: 都100多买这破样？
14: 哎，
13: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14: 没听说。
13: 你看，不痛快了吧？
14: 能不急
13: 了？急了，见物增价。
14: 这么解释？
13: 还有见人矬瘦，
14: 这什么意思？
13: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14: 嗯，
13: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14: 是，
13: 人家听着高兴
14: 啊。您给学学。
13: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哎，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14: 哦，
13: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哎，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14: 还管这酒喝，
13: 痛快了。
14: 是，
13: 相反，
14: 嗯，
13: 你说了岁数大了，
14: 哦，
13: 他准不乐意，
14: 显着老成。
13: 老头，
14: 称呼都变了。
13: 多大了？
14: 嗯。
13: 还小呢，76呢。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14: 看，
13: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14: 别
13: 啥样好时候了。
14: 嗯，
13: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14: 你提这干嘛呀？
1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4: 打死你都不多。
13: 相声演员嘛，
14: 嗯，
13: 必须得研究语言。
14: 是，
13: 哎，各地的方言，
14: 嗯，
13: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14: 哦，
13: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14: 那您给说说。
13: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14: 嗯，
13: 也叫通州啊。
14: 通州
13: 就有很大的区别。
14: 是吗？
13: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14: 对。
13: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14: 有区别。
13: 哎，对对对对。
14: 是吗？
13: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14: 嗯。
13: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14: 他说什么呀？
13: 家里有俩格格，
14: 格格
13: 格格，
14: 嗯，
15: 我说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14: 哎，家里边方言，
15: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14: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5: 是哥哥，
14: 哎，
15: 说格格。
14: 对，
15: 我家里有俩格格。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14: 是，
15: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14: 什么特点？
15: 把这行几搁头里，
14: 还
15: 姓什么搁后头，
14: 排行在前面，
15: 哎，
14: 姓氏在后边。
15: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14: 嗯，
15: 叫二张，

0: 意思，这
1: 姓王，唐二，
2: 嗯，
1: 二王，哼，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0: 这还能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0: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0: 您得高兴，
1: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2: 嗯，
0: 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0: 嗯，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0: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苏，
0: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0: 你走吧。
1: 高兴？
0: 我不高兴，
1: 挠你，
0: 我挠你，
1: 急了？
0: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0: 你说这事儿呢？
1: 啊？苏庆春，字舍鱼。
0: 这谁呀？
1: 苏。
0: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0: 喊我一回，
1: 行。
0: 嗯，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0: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0: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0: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0: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2: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2: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0: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2: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2: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0: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嗯，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0: 您给学学，
1: 粉扎眼珠子。
0: 真有意思。
1: 粪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0: 我学学。粪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0: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0: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0: 哎，
1: 土字不真，
0: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0: 是
1: 不像。
0: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2: 是
1: 爱吃字，
0: 这怎么讲啊？
1: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0: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0: 叫什么呀？
1: 大盆，
0: 把木字给吃
1: 了。大盆
0: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0: 这叫
1: 派所。
0: 对，
1: 派所。
2: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嗯，一抻它就苍了。
0: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0: 是
1: 中年妇女
0: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0: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2: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0: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0: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0: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0: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0: 嗯，
1: 嗨，小时候不听话，
0: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嗯，老太太不让去，
0: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0: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0: 怎么
1: 喊？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儿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涛的，他们短苍龙，你又掏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0: 哦还骂
1: 他，你说嘴多厉害，
0: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0: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0: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
0: 哦，
1: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0: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0: 嗯，
1: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0: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0: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0: 嗯，
1: 买完菜回家，正跟他打招呼，
0: 嗯，
1: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0: 哦，
1: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根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眼打进热闹，骂戏，嗨，我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0: 是，
1: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0: 嗯，
1: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0: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0: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0: 想卖他
1: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0: 好吗？
1: 特可气。
0: 是
1: 下几天，
0: 嗯，
1: 光着膀子，
0: 嗯，
1: 穿一大裤衩子，
0: 不，
1: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0: 嗯，
1: 搁这提牙，
0: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0: 嗯，
1: 大哥，
0: 嗯，
1: 好吧，没错，
0: 嗯，
1: 吃什么？气头还真不错，就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嘛，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0: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0: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0: 嗯。
1: 你看你乐吗？ 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2: 是
1: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儿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0: 你怎么吃涮羊肉？
1: 羊肉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0: 就这个
1: 真正大方。谁叫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2: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0: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两小时，我能没躺下？
0: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别说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都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5: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4: 你看看人家。
5: 那就是，
4: 怎么早了呢？我不爱，
5: 什么事儿？
4: 有人酒驾，
5: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4: 啊？谁？
5: 我。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4: 喝多了？
5: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4: 求拘留，
5: 亲。先进去，亲。
4: 进。哎呀的妈！
5: 吹。
4: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5: 你跟我吹牛呢？
4: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吧，我就这一个专业。
5: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4: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真是。
5: 爆棚啊！
4: 不是，队长，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5: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4: 拘留六，打个折呗。
5: 这是法律规定。
4: 你不能管我6个月，
5: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4: 你得管我1年。
5: 法律没这么规定。
4: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5: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4: 怎么了？
5: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4: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5: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4: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啊。
5: 今日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4: 不是，大哥，你别急，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5: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4: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5: 坐坐呗。
4: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咱们老板更不是阳过，
5: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喝点酒跑题了。
5: 说啥呢？
4: 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 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5: 那这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4: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5: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4: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5: 兄弟，你先起来。
4: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5: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4: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5: 大哥在这儿呢。
4: 哎呀，
5: 这么和你说吧，
4: 嗯，
5: 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4: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没说吗？这不是，
5: 也就这个意思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4: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练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将来升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5: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4: 是啊，干脆辞职。我辞啥职？我跟人签十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5: 那你躲着他呀。
4: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5: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
4: 哎呀，你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2: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4: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
2: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4: 度假呢。
2: 起来，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5: 这位是
4: 杨过。
2: 谁？
5: 老板。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啊？
4: 是。
2: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5: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2: 哎，
4: 你睡了。
2: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5: 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你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啊！
2: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4: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2: 啊！来，你过来、啊哎！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5: 我白说唱了。
2: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4: 又睡了。
2: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4: 谁睡了？这是
2: 我跟你说啊， 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4: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2: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4: 酒驾被关了。
2: 哦哟，酒驾被关了。
4: 被关一年。
2: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4: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对，因为他比较六。
5: 什么？
4: 因为他比较累啊。
2: 为什么？
5: 放了我吧，
4: 开除他吧。
2: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5: 放了我吧，开除他吧。
2: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4: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2: 等着。

0: 149家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进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0: 哎，你回来啊！你干嘛去呀、啊？开车去、啊？
1: 你想对上家对呀、啊？
0: 咋的？
1: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2: 要扣车呀？啊、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1: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2: 坐地铁呀、啊？
1: 你没开车呀？
2: 没开呀？
1: 那你说你酒驾？
2: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1: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2: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呱我就喝我就驾了。
1: 你驾驾驾驾驾什么驾呀？谁提的呀？你驾？
2: 完了不用你去，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1: 你回来。
2: 你又干啥呀？
1: 我跟你说，嗯，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2: 哎呀，才明白过来，
0: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1: 想我对象。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

0: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

0: 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月月一想，这孩子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呀，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再说也没仇没恨的。俩人就在这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月月一看这孩子招数真不错，有两下子是经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别看刚才我撂他两个跟头，那是因为啊，他太莽撞了，他没合计我会武功，给我个嘴巴那他不趴下怎么的，要真打起来还真费点劲。哎呀，这谁家孩子呢？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蹭一闪身，站住，别打了。怎么别打了？怎么别打了？怎么我回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打。我回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打，不回家我娘该着急了。你等着我，咱俩没完。哎，你回家吃饭我再等，那可不，你陪我老虎，不陪我老虎那就不许你走。好好好好，你可回来呀，你可不许走，你要走你不是人。你放心，我不走。好，你等着啊。一伸手，突噜，他一拽赤兔胭脂马的缰绳，把缰绳拽起来了，然后噌的一纵身，飞身上马，抓住了马鬃，啪，他走了。岳云这才发现，哎，啊，这马是他的，这孩子能够铲骑马，骑光背马，了不得，有两下。坏了，我也没问过他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住。你说他家要住个七八十里地，我得等他多着呢。他是回家不回来，我就在这受清风啊。我也饿了，该住店了，这什么地方啊？上哪找店房啊？哎，不行，我不能等他，我走吧。不行，人要言而有信，不管对大人对孩子，我说等就得等。那等着吧。他往石头上一坐，刚才出了一身汗，被这山风一吹呀，机灵打个冷战。好冷，不行，还又乏又困，怎么办呢？他把马鞍子卸下来，把马鞍子往地下一放，坐在马鞍子上，冷得受不了。他瞧见这老虎了，他把老虎啊落在亭子旁，把马鞍子往老虎的肚子旁边一放，坐在马鞍子上，身子往老虎肚子上一靠，还脚不舒服，把老虎的前面两个爪子掰开，人往里边一尾，把两个老虎爪子往身上一担，他的脑袋躺在虎头上，他的身子躺在虎肚子上，嗨，暄暄乎乎的，像躺在沙发上那么舒服。这回行了，暖暖乎乎的，一会儿睡着了。你说是不是年轻啊？这只虎是死了，你往这一睡，要再来一只虎，不把你吃了吗？再说那个红脸小孩要回来，看你在这躺着，咔嚓一刀把你杀了怎么办？月月没想那些，就合计啊，我先睡一觉。他在这呲儿呼睡着了。再说那小孩往前走十多里地儿，到了他们家，下了马，家人赶紧过来，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娘的。

0: 都急坏了，饭菜热三回了，快点！别着急，包着马，好好喂喂啊！一会儿我还用呢。天都黑了，你骑马干什么？有急事你就甭管了，给我喂好，喂好遛好，我这就出来。哎，好好好，眼看这小孩噔噔噔往里跑，心想：凭拳脚我打不过白脸小子，我得取刀，我有刀就能打过他。这刀。 在兵器房里锁着呢，平时我娘我舅舅不让拿，怕我惹祸。今天怎么办？钥匙在我舅舅手里，我找我舅舅要钥匙，取刀不能给我。有了，我把锁头砸，把刀偷出来，到那和他打去，完了再送回来。对，没事儿。一伸手，找小铁棍儿，抓住了锁头，当当，干嘛？ 砸锁，就在这阵儿，有个丫鬟打着路过。丫鬟一看，哟，我的少爷，这是干嘛呀？砸兵器房，老夫人说过，不许叫他胡来。我得送信儿，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到后堂。哎呀，老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少爷砸兵器房，可能到里边要取刀，啊？
1: 取刀干什么？不知道，可能怒气冲冲的，在那当当没完。
0: 快，别让他惹祸。这孩子好惹祸，把他给我叫来。哎，好好好，丫鬟过去了。哎，我少爷，你干什么呢？嗯，
1: 没干啥。
0: 老夫人叫你去呢，都生气了。快去。
1: 哎，好。
0: 丫鬟姐姐，我在这干啥？你别说啊。啊，我不说，你快走吧。这个小小的噔噔噔噔噔跑进了后堂。 到这里边上前施礼，娘，你叫我呀？你上哪儿去了？嗯，我追山猫去了，追老虎，追上没有？这些日子闹老虎，叫我追上了，打着没有？打死了，不是我打的，别人打的。刚才你砸兵器房干什么？我拿刀和他们打架去，嗯？ 和谁打架？哎呀，娘，你别问了，你别管了，行不行？我都这么大的什么事都管。不行，奴才，说实话，不然我找你舅舅去。你别找他。这小小子知道啊，他的功夫是舅舅教的，他不听话，他舅舅不用别的办法惩罚，就弹脑壳，当当。他舅舅的手指头也厉害，当的一下子，脑袋就出这么大个包。 他管叫毛栗子，当又一个俩毛栗子。他知道啊，他舅舅厉害。娘啊，他这么回事儿。我今天追了半天呢，追到一只大老虎，我想和他玩玩。这只虎怕我，扭头就跑。我在后边追，结果这只虎跳下山梁，遇见个白脸小子，他给我打死了，把我气坏了。哎，谁打死不一样，都是为民除害，那不行，应该我打呀。我就说，你给我赔。
1: 我养的山猫凭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他说：“你把死的带走吧。”我说：“不行，我要活的。”他说：“那么办，等我犊子回家的时候，我给你牵了一个还给你。”我说：“你骗我！”就这么的，我就伸手打他了。你把他打伤了哪儿啊？他把我扔两个跟头。哦，这还好。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俩伸手打了半天不分胜败，我饿了，我又怕你着急，我一想我回家。
0: 取我的青龙偃月刀，拿刀宰他！奴才不许无礼。现在那个人还在呢吗？还在着呢。你把刀给我，娘，我得跟他比试比试，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可不行！丫鬟，快把你们家老爷请来。娘，你别请我舅舅不行吗？正说话呢，门口有人。嗯，他。哎呦我的妈呀！我舅舅来喽。帘一起。 从外边走进个老者，看着老夫人，姐姐，什么事儿啊？家人说孩子回来晚了，兄弟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这孩子非要青龙偃月刀跟人家拼命去，我也管不了，你管过吧？哦，老员外听这话沉思不语，原来如此，好，准备棍棒铁锁和绳子。 带我到凡山观看。这个红脸小孩是谁呀？他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 这个小孩叫关灵。关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在池州和金军交战，不幸阵亡，剩下老婆孩子无人照料，他的妻子领着儿子关灵回娘家找娘家兄弟去了。他娘家兄弟就住在这座山下陈家庄，叫陈奎。陈奎当初也在梁山当头目，受招安之后，陈奎回到了小村庄隐居起来。关灵母子到了之后百般照料，陈奎跟关灵学过春秋刀，就把刀法又交给了小外甥，对他挺严。就这么严，这关灵也淘气，娇惯成性。今天关灵打不过岳云，回家要取青龙偃月刀跟岳云拼命，叫他娘看见了，赶紧把孩子舅舅找来，告诉他你管教管教吧。陈奎就问到底因为什么，关灵一说，陈奎乐了，好吧，你等着吧，我这就拿棍棒铁锁把那白脸小将抓来给你出气。哎，这才是我好舅舅呢，我等你啊。就这么，陈奎来到了前边，叫了七八个家将，点着火把，带着棍棒铁锁直奔樊山下。干什么去？打仗去？不是。陈奎认为打虎的小孩准走了。你想啊，荒山野岭，要吃没吃的，要住没住的，他能傻呵呵的在那等着？已经啊走远了。我带人拿着棍子绳子呢，把老虎抬回来，回家扒皮吃虎肉留虎骨。那么拿着兵器干什么呢？樊山呢，野兽经常出没，是防身用的。就这么，这些人举着火把连喊带叫来到了樊山下，举火把往草亭的一看，哟，那匹马在着。老员外，打虎的小孩没走是吗？看看在哪儿呢？围着亭子转半圈一瞧，要不得妈呀，吓得噌都跑了。老员外可了不得了，老虎吃人呢。陈奎也吓一跳，别害怕，来给我照着点亮。陈奎把衣襟掖了掖，浑身上下收拾收拾，往前噌的近身，到近前这么一看，嗨，是只死虎。岳云在虎的怀里睡觉呢，也不怪家人们害怕。我前文书说过，岳云是靠在虎的肚子上，把这个两个虎爪啊拽到前边往身上一尾，他脑袋躺在虎脑袋上，他不暖和吗？离远一看呢，以为那老虎抱着人脑袋在啃呢。哎，小公子醒一醒，这个孩子，你说真要是再来老虎，他命就没了，快醒醒。岳云这才坐起来。谁喊我？是我。哟，眼前站着个老员外，年近五十，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文质彬彬的。老人家你好，叫我有事啊。小公子啊，你怎么在这睡觉啊？啊，他是这么回事，我和人约好了，这个人说回家取兵器，回来和我交战，我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哎呀，你真实心眼儿，他要不回来呢？我想他会回来的，我家离此地不远，走吧，到我家歇一歇。哎呀，那打扰您了，多不合适啊。没什么，刚才你碰见那个小将啊，不是别人，那是我外甥，他叫关灵，老夫叫陈奎呀。说起来，关灵不是别人，是梁山好汉关胜之子，交给惯坏了，刚才得罪了小将军，多有原谅。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我也很喜欢他，他那匹马也好，看着人也好，要不然我也不能和他在荒山前动手。其实我也没心和他打仗，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能耐，也想学个三招五式。小公子真

0: 到陈家庄，倒在陈宅，把这老虎啊抬到厨房，扑通一扔。夏公子请到大厅，岳云一进大厅，一抬头正看见关灵，关灵坐在椅子那运气了，就等着他舅舅啊把这个白脸小将抓来，他出气呢。他一看岳云来了，好小子，招打！他举拳噌就过去了。岳云一想，在人老人面前别伸手了，那都不好啊，赶紧闪到陈奎的身后躲起来了。陈奎说：“哎，你干什么？有没有礼貌？哎，人家到咱们家做客，你怎么举拳就打呀？”这舅舅，你不说你把他抓来叫我出气吗？我是那么说的，可是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怪你，你把老虎撵出来了，谁打不是打，都是为民除害，你非让人赔活的，上哪抓活老虎给你玩啊？啊，就骗我？不是骗你，你知道是谁吗？我老跟你提个人，你记得不记得？记不住了，提那么多谁知道？我说没说过岳家庄有个岳飞岳鹏举？
1: 知道啊，那是大英雄，好样的，我佩服。
0: 对，那是他的父亲，这是小将岳云。你听说没有，岳云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
1: 啊，是岳大哥呀，你好，我给你磕头了。
0: 帮帮帮，磕仨响头，他都蛮爽快。
1: 哎呀，
0: 小公子快请起请起。哎，刚才我多有得罪，请原谅。
1: 没事没事，不算个事儿。
0: 俩人拉着手连蹦带跳，这个高兴啊。陈奎也乐，叫岳云坐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快厨下做饭。别看天晚了，好饭不怕晚呢，一会儿摆了一桌子，最好的是大块老虎肉，这肉往里放，香气扑鼻呀。关灵岳云稀里糊涂这顿吃啊，吃饱了喝足了，把嘴一擦。陈奎再问岳少爷，你是从哪儿来的，想上哪儿去？哎，别提了，我是从金陵来，金陵城被公开之后，万岁被金乌珠不知道追到什么地方，我想救驾，可是谁也找不着了，就来到荒山老林。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在金陵城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已经传出来了。万岁现在被困牛头山，金乌珠兵困牛头山，现在打得怎么样不知道，我正着急，若不是我年岁大关灵太小，我们爷俩早就到牛头山解围救驾去了。岳少爷你赶快去吧。哎呀，老人家，多亏您给我个信儿，不然我还乱找呢，我想奔潭州呢。不用去了，你父亲已经起兵兵奔牛头山，不然皇上早就被他们抓走了。好，今天休息一日，明天启程。好好好，关灵说，
1: 舅舅我也去，我跟岳大哥一块儿解围救驾。
0: 不行，你太小。
1: 不小了，我都十二了。
0: 十二就去啊？我不放心，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父亲，你娘也不会让的。哎，这么的行吗？舅舅岳大哥人多好啊，
1: 我没有哥哥没有兄弟，干脆我认他哥哥行不行？好啊，既然这样，
0: 岳公子，我这外甥高攀了，你们俩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好不好？
1: 岳云说好啊，那我是求之不得，既然如此，那你们俩冲我磕几个头就行了，
0: 就这么俩人结拜把兄弟。关灵为弟，岳云为兄，一宿没睡觉，俩人高兴，天光一放亮，岳云要走，关灵追出来了，
2: 哥呀，我也跟你去得了。
0: 不行不行，家里不让去，你别走。那我偷着走，那也不行。
2: 哥哥，你说我也没有什么给你拿的，我看你喜欢我那匹马，要不我把我的马送给你呀？
0: 啊， 岳云从心往外喜欢这匹。

0: 一赤兔胭脂马，但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啊！这陈奎乐了，岳少爷你就别客气了。官龄还小，暂时不能上阵，你骑他的马到前敌救驾，正合适。你把你这匹白马留下，叫关灵起，酒一后养的膘满肉肥，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看好不好？哎呀，老人家！
1: 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兄弟呀、啊，我谢谢你，我正愁脚力不行呢。这，哎呀，我怎么感谢你？
0: 说这干啥呀？咱们谁和谁？就这么地了。
1: 就这样，两下分手。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心急似箭，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去啊！ 这匹马又跑了半天，前边又是一座座荒山，眼前的山头上有寨墙，有房子。岳云没大注意，岳云想，山寨有占山的，这条路离着很远，我就从山下过，不会出事儿。他没注意，就在不远的山石上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拿扇子，往这看热闹呢。
0: 看什么呢？娄乐兵挖的陷阱，上边弹好树枝，弄席子盖好，蒙的浮土。前边过着人了，这人往这一站呢、啊，远远就看见岳云这匹马了。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像火炭一样，一团火一样飞过来了。嗯，这是掉进陷坑，我把这马弄到手，嘿，太酷了。
1: 眼看岳云的马，咕咚，掉进陷坑，可是赤兔胭脂马宝马良驹啊，前蹄子一软，后蹄子没等抻下来，岳云知道不好，双脚一踹蹬，磕膝盖，叭一碰飞舞寨，这匹马销声暴叫，前蹄子猛然一起，往上噌的一窜，从陷坑窜出来，跳过去了。
0: 这马过去，娄乐兵随后噔噔噔就追，站住站住！那上哪追上？这匹马像箭打一样那么快。岳云一想啊，甭管谁，甭理他，奔牛头山救驾去。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么一瞧，耶，这匹马没抓到，那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
2: 从我陷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瞧呀，这匹马没抓到，那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旋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这小是谁呀？不是别人，他是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裕是谁？岳飞传上说得很明白，刘裕当初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岳飞呀，在疆场立了那么多功，都叫他给贪污了，不给上报。岳飞一直啊身为小卒，前敌征杀，后来大帅张索发现了，要找刘裕算账，刘裕逃跑了，投靠金兀术，金兀术封他为鲁王，占据山东。刘裕有俩儿子，大儿子刘麟，次子老二叫刘尼。你说一母生俩儿就不一样，那刘麟见他爹投靠金兀术，一赌气从城墙上摔下去碰死了，我认个死也不让后人骂我。这刘尼就不是东西，又因为呢金兀术和刘裕勾结一起，岳飞用计策把他们俩给掰开了，金兀术把刘裕给杀了。在杀刘裕的时候，这二小的刘尼出去打猎逃跑了，现在就占据这座山，占山为王。这刘尼一看赤兔胭脂马太好了，老兵啊给我追，带人随后追下去了。岳云不知道，走不远前面是村庄，没有店房，有个大户人家，我就住在这儿，上前梆梆敲门，吱呀门一开，里边走出老家人。哟，这位公子有事啊？啊，我乃行路之人，错过了许头，想在这借宿一宿，走的时候我多给银钱就是，用不着。我家主人向来好客，天晚了他休息了，不然一定陪你好好谈谈。你呀在下屋睡一宿，没有被褥行不行？行行行。我这匹马怎么办？我们那有牲口棚，一块喂就得了呗。好好好，谢谢谢谢。家人帮着把马牵到后边槽头给喂上了。岳云来到小屋，有个硬板床，往这一坐，一合计，我也别张罗吃饭了，人都要睡觉了，我也躺一会儿吧，就躺这儿。就在这阵儿，花花公子山贼刘尼到了，他领了几十喽啰兵来到庄外一看，哎，那匹马怎么没了？我说小子们，这什么地方啊？嘿嘿，跟您回。这是巩家庄啊，您不记得了吗？巩家庄的庄主叫刘志，刘志有一个姑娘叫巩金定。嘿，这巩金定长得可太美了，你说过好几回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我早就想把她弄来给我做压寨夫人，总没有这个机会。行了，小子们，告诉巩志把巩金定给我送出来，我带到山上做压寨夫人。哎，好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噔噔噔， 庄丁出来了。干什么？我们是山上的，我们找巩志要巩金锭。你好大的胆子，给我上啊！呜，庄丁们望声一拥。这会喽啰兵手拐兵器，嘁了咔嚓，杀死七八个。庄丁哗往里就跑。刘尼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巩志，快把巩金锭给我交出来！巩氏一听。

凭我的女儿能嫁给刘尼吗？刘尼的爹投靠了金兀术，千人恨，万人骂，这个小子是个花花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公员外是好人呐，在这一方人称善人，那可真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只要是困住缺钱，穷人倒着，从不叫空手，方圆左右百十里内落个好名声。就这么一个女儿巩金定，长得花容月貌，刘尼早就惦记上了，巩员外也知道，处处防范，想不到今天果然大难临头，派人搁后边送信，给老夫人小姐送信。这娘俩有什么办法？抱头痛哭啊！巩金定说：“娘啊，我今天认可一死，也不能嫁给山贼。”老夫人说：“你先别死啊，没怎么地，你先死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快告诉老员外一声。”老夫人和小姐都来到前厅。哎呀，这可怎么办？员外说：“你教我什么办法？”再看家丁都出去了。家丁是壮汉，不会武功啊，出去白给呀。刘尼已经来到门前，快把人给我送出来，要不然我要放火烧房子了。这一乱，岳云听见了，前文我讲过，岳云奔牛头山，路过巩家庄，没地方投宿，就住在巩员外家。他刚刚躺下，外边喧哗声他听见了，没动弹。为什么？我是啊客人，人家有什么事儿，我管这干嘛？可是越来越乱了，这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让他睡觉，他赶紧坐起来，推门出来。老家人正路过门前，这位老哥哥，外边出什么事儿？哎呦，这位公子，你快进去，没你事儿，快进屋进屋，别惹事儿。怎么了？哎，别提了，离不远有个山寨，寨主叫刘尼，看好我们小姐了，要抢我们小姐。这不吗，庄丁出去交手啊，死了好几个了，我们员外要急死了，小姐心思上吊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刘尼，岳云知道那刘玉多有名啊，刘玉当过鲁王啊。啊，这小子在这儿呢，好了，你别害怕，看我的，你干嘛？我揍他去。哎呦我的妈呀，少爷，刘尼手下人可厉害呀，这个小子没什么能耐，会个三点毛四面斗的，可他手下那帮人都是亡命徒啊，你有三长两短的，嗨，你甭管了，快，你把我马给我牵出来。哎哎，少爷，咱可说明白呀，你要在这有个马高凳短，你可别怪我呀，嗨，死不着你就完了吗？牵马。哎，好，有人把马牵过来，把大锤挂好了，岳云牵着马就出来，来到了门外，他往外一走，巩氏看见了，家人，这是谁呀？这是来这投宿的人呢，他要出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啊？那位小公子请止步。岳云扔了缰绳转身回来了，巩氏迎了出来，小公子你不要出去。老人家您放心吧，我是练武之人，另外遇见这种事我哪能不管呢，您呐静听佳音。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出去，牵着马来到大门外，任登上马，抬腿得胜钩，鸟着环，摘下雷舞瓮金锤，掌中一擎，山贼草寇赶紧跟我走，要不然叫你们在锤下做鬼。刘尼还扇扇子呢，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哪来这么个帮扶吃食的呀，长不错呀，挺漂亮的小伙子，得了，跟我走吧。知道我谁吗？刘尼。小子，我知道了，你们爷们儿不是个好东西，滚滚。我说孩子们，你给我上啊。说上，喽啰兵摆刀刚一举，岳云堂堂几下子打死了四个，往前一近身，刘尼你拿走，看锤，呜，哎呦我的妈呀，扭头刚要走，一锤后脑勺子，啪，像打个破瓢一样，再给刘尼哭啾趴到马脖子上就没起来。这小子也不爱死，临死之前呢还呲呲牙咧咧嘴儿，

上胳膊踹踹腿儿，寡针旋风闹阵滚儿。枯秋死是张落马下，刘泥一死，喽啰兵哇往下就败。岳云一阵追杀，把他们赶出巩家庄，这才扭头回来，来到门前下了马，垂挂好了，一抬头，巩志在门前接呢。哎呀，小英雄，多谢你救了我居家满门，老夫有礼了。说完，要大礼参拜。岳云急忙将老人扶起，老人家，可折杀我了，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不算什么事儿。快，请到厅里去，让到大厅，叫岳云坐下。就这一家子命啊，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自己老伴儿叫过来和岳云见面，又把女儿也叫来了。岳云一看，哎呦，这姑娘稳稳当当的，低着头上前施礼，多谢恩公救小奴性命。免礼免礼免礼免礼。云没敢抬头，巩金定也走了。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知道岳云没吃饭，又准备好了酒菜。老员外陪岳云喝酒。小英雄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就这一个女儿，如果真叫山贼抢去，我女儿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她一死，我老伴也不能活了，剩我一个人活个什么劲儿，也得死，就得家破人亡。你救了我全家好几口人命啊，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这岳云一想，这算个什么呢，用不着报名啊。老人家您就别问了，你记住我这人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说你就别走了，我不让你走啊。我是汤阴县岳家庄的人，我叫岳云。岳元帅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岳少爷，失敬失敬，你能来到我这猫屋草舍，真是蓬荜生辉呀。来来，老夫敬一杯。请，老人家请。一杯酒落肚，丫鬟过来了，哟，员外爷，夫人请你到后边去一趟，没规矩，下去。是，丫鬟出去了。哎，叫公子见笑了。我那老伴叫我去一趟，你坐会儿啊。巩员外出去到了后堂楼，我陪客人喝酒，你叫我干什么？多叫人笑话。嗨，我说老头子，刚才我也见着了，那个小伙子一表人才，和咱姑娘这是郎才女貌。我看这小伙子岁数不大，可能没定亲呢，不如把咱的女儿许给他，你看多好啊。他这个，亏亏你想得出。你知那谁吗？那是岳少帅哟。那这事儿啊，说什么咱也得沾上，也得赖上。我跟他提一提，巩志又回来了。岳少爷，今年贵庚？哦，14岁，可曾定亲？岳云脸腾就红了。啊，没有没有。哎呀，这可太妙了。按理说呀，儿女亲事应该找3媒6证。今天事情太急，老夫喝出脸了。我的女儿巩金定，不是我自己说，今年14岁，从小读书识字，知三从小四德，学过烈女传女儿经，我想把她许给小将军身旁为妻，不知小将军意下如何呀？岳云一听这话，脸呢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哎呀，老人家，这可万万使不得，我还小呢。哎，不小了，咱定亲不成亲，这不行。哎，怎么，我家高攀不上？岳少爷，这门亲事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我女儿。

儿的命是你救的，刚才我女儿抛头露面就跟你见礼了，你说你要不应，我的女儿将来怎么给人啊？这个事儿啊你非应不可。这袁心的话这怎么还赖着了呢？那这件事儿也得禀明我祖母，还得爹妈做主。哎，这就对了，咱没说吗？先定下不娶亲，等天下太平之后，我亲自到你家见你父母，我去求亲。不过今天你不能这么走，你得给我留下点信物，酒后拿信物好找你爹呀。月月一看人家实心实意，刚才又看见巩金定了，一看这姑娘也挺好。要这么说，好吧。不过我没带什么呢，随便拿点什么都行。哎，月圆想起来了，从兜里掏了半天呢，掏出12文金太平钱。这个太平钱呢，是他奶奶给他压惊的，小时候带在身上的。那就这个太平钱留作信物吧。哎，好好好，这太好了。贤婿啊，咱这亲事可就算定了啊。怎么还不失礼吗？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哎，贤婿请起请起。巩员外高兴，把这太平钱交给丫鬟，丫鬟送给巩金定，小姐带在身旁。那位说了，月圆14岁就订婚呢，太早了。哎，不早，开书我不讲了吗？岳飞16岁结婚，17岁就有月云呢。月云现在定亲，这哪儿早呢？咱们说要剪断，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月云吃罢早饭，当成赞路是直奔牛头山。月云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10来里地儿，月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呢？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说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情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儿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呢？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银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詹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杀向重围。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晋，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镐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800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蝶、铁门天王董仙，带5000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哈密市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
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皋、何元庆和八百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皋往里一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个跑人呐，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八百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岳，他问于化龙，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这儿，我快进去。牛皋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皋，岳云呢？他这个岳云垂镇银蝉子，大得全胜。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他这个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岳云落荒而

0: 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不要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八百人助威，岳云不能垂任严产子，也不能收了一员大将何元庆啊。
1: 哦，
0: 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不是你吗？哦，我多得当保了。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是吧？你有搞心的话，大哥耶，得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把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嘿嘿，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世上有我名字吗？岳飞说：“你好好看看，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万岁，臣求你看看。万岁呀、啊，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王，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全世界最为绵长悠久、最为宏伟浩大的文化传承。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更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华典籍超越时空，述说着中华民族之魂。清光绪年间，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官员王懿荣煎药时，看到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居然有一种刻画的图案。于是他跑遍药材铺，买下了所有的龙骨，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王懿荣是金石学家，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字，经过多方考证，最终证实了他的猜测。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兽之类的甲骨，它们被命名为甲骨文。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文字。汉文字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由口口相传变成以文字作为媒介全面记载，中国人才能够一次次从先贤的典籍中找寻着未来的方向和答案，得以了解过去，记录今天，昭示未来。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这天，毛泽东主席给参加会议的代表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列子·汤问》。毛泽东从来手不释卷，他的床头和案头摆满了各种典籍，他最善引经据典，找寻革命力量。在1945年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时刻，他把愚公移山精神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毛主席讲完故事后又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七大之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一座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 毛泽东主席呢，提出了一个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个著名的论断，只有依靠人民，最终呢才能把地关峰吧，就是三座大山呢搬走。
0: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不论是遭受侵略者入侵、民族危亡的重要转折的时刻，还是在百姓生活的各处，这些历史典籍都在无形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国运昌则文运盛，中国历朝历代全盛时期均会编纂典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先后命谢晋、姚广孝、陈济等主持编纂，大概2000多人参与到了修书的行列中。他们连编写带誊录，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历经5年巨著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 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部3.7亿字的巨著里究竟涵盖了什么内容呢？《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今图书7000-8000种，可谓是万书之书。它包罗万象，从天文、地理、医术，到赤藏道经，再到戏剧、工艺、农业，均有所收录。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0: 而言，永乐大典是他们毕生的心血，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世代的传承巨献。只是传承之路屡遭劫难，永乐原版下落不明，现存为嘉靖年间副本，原有九万多册，现存只有400册，散落在世界各地。1912年，在鲁迅先生等人的努力下，第一批永乐大典共计64册，入藏国家图书馆前身的京师图书馆。除了永乐大典之外，鲁迅等人守护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还有另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这是清乾隆年间历时13年编修的一套大型丛书，是我国古代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最系统全面的总结。据文津阁藏本统计，全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因分为经、时、子、集四大部分，故名为四库。编修完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7版，分藏于全国各地。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收藏的就是其中之一。1914年1月6日，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押运到了北京。得到消息的鲁迅赶紧去接站，但左等右等却不见踪影。
1: 去了之后呢，等等等等等没完。鲁迅的事就是说这个，打电话问部里的，那么部里在那部里告诉，哦，这个书呢已经被这内务部呢接走，接到故宫文物陈列所去了。
0: 期待已久的《四库全书》终于到了北京，没想到却被内务部抢先一步劫走了。此后，教育部同内务部进行了长达1年半的交涉，直到1915年8月底，内务部才同意移交。在鲁迅等人的努力下，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在1915年11月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这成为现今存世的四库全书中唯一一套原价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更是成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后，北京作为明清政治文化的中心，为这两部巨著的编修和保藏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这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日后得以影印传播，满足广大读者近距离接触这些皇家古籍善本的阅赏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今天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能看到鸳素金兰四库全书文汉合璧古籍展，首次同台展示文渊阁、文素阁、文津阁、文澜阁四阁四库全书的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这是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后的首次历史相聚。盛世修典，久久为功，文化的建设需要一砖一瓦的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可是由于多年战乱，很多文物古籍以及私家藏书都流离失所，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之下，中华典籍迎来了明媚的春天。1951年，香港一位著名藏书家将出售一批个人藏书。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

0: 得之后，决定立刻前往香港，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但是这位藏书家给出的价格却让郑振铎犯了难。一筹莫展之际，郑振铎却得到消息，有外国人想出高价购买这批藏书，他们携带着大量美元，随时准备将这些国宝级文物收购。
1: 郑振铎先生曾经也说哈，就是书如果流到海外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还要到海外去查询这些资料，也是国之所耻。
0: 郑振铎赶紧就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立即决定拨出专款抢购这批藏书，并指示一定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郑振铎立即与这位藏书家洽商，希望他把藏书卖回祖国。经过香港特别小组一番斡旋，1956年第一批古籍真本回归，其中包括四册《永乐大典》，以及著名的《说文解字》《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等珍贵古籍善本。1965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得知了一个消息，这位藏书家再次出售个人藏书，这批藏书中最珍贵的是宋刻本《荀子》。宋刻本《荀子》是他以万金购得海内孤本，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刊印精美，闻名于世。收藏过他的藏家多秘不示人，因此研究《荀子》的人都因无缘见到此版本而遗憾。抗战期间才有收藏家标价出售，最终花费万金，这本《荀子》才整。

香港购回这批藏书。几经努力，最后购回旧拓碑帖七种，善文古籍十八种。虽书籍碑帖加起来仅有二十五种，但珍品的宋刻本荀子就在其中。1965年11月13日，这批真集运送到北京。为了更好的古为今用，让这些古籍善本发挥更大的价值，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住院期间仍。

0: 就是说当年周总理花那么大力气把这些书留下来，实际上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根。
1: 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守护着中华文脉。文明永续发展，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查往知来。2022年9月27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的《复兴文库》前三编出版发行。煌煌巨制系统反映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这部巨著记述的实现，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起，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共记录了180年的历史。已经出版的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字里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2: 复兴文库是我们党中央批准实施的一个重大文化工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什么。明代有这个《永乐大典》，我们清代有《四库全书》，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复兴文库的编辑，就是所谓盛世修文的一个表现。
1: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复兴文库题写的序言，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中，更是这样提出：修史立典，存史启志，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复兴文库的编纂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也是它编纂的重要性所在。
2: 习总书记还有这么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前人，鸦片战争以来的前人，他们做了什么事，用文献形式把它编进来，对我们现在人，对于我们后代一代人，怎么样继续为中华民族奋斗去做贡献，他们就会带来很大的启迪。
1: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文化关乎国本，复兴牵系国运。从当年山河破碎的积贫积弱，到而今潮涌东方的万象更新，复兴文库激发着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开放包容才能永葆生机。丰富多彩、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笔价值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是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更是可资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修典之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0: 慧，也是激荡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更是中国人的历史担当。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纸寿千年，排排书架之上，收藏保护着从未断流的中华文明。墨韵万变，张张书页背后记录着中华文明的传世延续之道。20世纪60年代，北京街头，一位气质儒雅的老人匆匆赶往图书馆，他就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那时的竺可桢已是70多岁高龄，但仍笔耕不辍。他的目的就是从中华古典文献中提取信息，探寻中国

几千年的气候变化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如果能把握住过去气候的变化规律，就可以对未来气候进行预测，指导农业生产。可是，在当时技术手段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研究究竟该怎样进行？朱可桢发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保存并记载着丰富的物候及气候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定时间里进行对比，是否就能掌握中国历代气候变化规律的要义？1972年，一篇名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论文，在《考古学报》上发表。通过从古籍中寻找古气候的蛛丝马迹，朱可桢绘制出中国近5000年温度变化曲线——朱可桢曲线。对终年冰封的格陵兰岛，外国科学家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研究钻取冰芯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变化，得到了格陵兰气温升降图及格陵兰曲线。令人震惊的是，远隔万里的两项研究得出的曲线竟然大致相同。朱可桢从浩瀚的古籍典藏中寻找物候变迁的信息，创立了自成一派的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方法，说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极富价值。这些传承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文献记录，在今天的许多科学领域都得到应用，在一些未知领域，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0: 张德二，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专家，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仍继续着他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四十多年前，面对前辈竺可桢开创的研究方法，张德二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对中国历史气候文献记录进行系统整理，编成一套科学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是一项披沙拣金的巨大工程。从1985年开始，历时整整20年，团队从37个城市的75座图书馆档案馆里查找了8432种中文史籍，对采集到的20多万条史料素材进行了刊校与整理。2004年12月，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终于问世。201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这不仅是张德二等科学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科学家坚持自己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底气。如今气候变化依然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但竺可桢、张德二等科学家对于中华典籍的应用和传承仍然不可替代。正是这些从未中断的文献记载和从中取得的科学认知，不断为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一名医者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典籍中汲取营养，加以创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中医药学辉煌灿烂。他就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肆虐，全球都没有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中国也开始查找对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所在单位响应号召，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漫漫征途。为了找到治疗疟疾的方法，课题组筛选了数百种样品，结果却令人失望。面对挫折，从小就喜爱翻看医书的屠呦呦想到，我们能不能从中华古典文献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呢？在对历代药物文献进行梳理时，他注意到了青蒿。青蒿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载有他治疗疟疾寒热的实践。中国古代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更十分具体地提到，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嚼取之，浸服之。古人嚼之的用法令屠呦呦敏锐地意识到，青蒿中的有效成分跟提取温度也许有关系。他决定改变方法，用低沸点的乙醚来提取药物。
1: 青蒿一握，用水2升去搅汁儿。当然这是一个很粗放的一个描述哈，但是过去是用这个方式治过疟疾病的。所以屠呦呦的团队呢，就在实验室里经过很多次实验，进行了配方，然后制作出来了治疗这个疟疾的这个药物。
0: 提取青蒿素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探索性工作。如今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从中华典籍中获取灵感，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这也是中国医药在传承传统中医基础上的重大创新发展。
2: 传承是基础，创新呢是动力。传承过程中如何的话剔除糟粕，对吧，把它的精华传承下来，有了这样一个精华，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的话就要守正创新。
0: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而有意识的保护、发展与发扬，则让中华文明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坐落在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装饰设计融入传统中国元素，极富东方韵味。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修建一座可容纳万人参加会议的大会堂不难，可如何在艺术风格和设计构想上体现中国特色？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一大批设计师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造工作中。27岁的常沙娜就是大会堂装饰设计组的成员之一。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当年是旅居法国的艺术家，一次在旧书摊上的偶然发现，让常书鸿放弃优渥平静的生活，回到了中国西北的大漠之中。这本书就是敦煌石窟图录，正是这本书让常书鸿决心寻访那片蕴藏了千年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造就了延续近

0: 两千年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1: 这种色彩那种鲜艳的程度非常震惊。他说我在欧洲将近十年沉浸在这些所谓的欧洲的这种繁华的和这种艺术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
0: 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面对莫高窟中辉煌灿烂的佛像艺术，常书鸿要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座文化宝库的捍卫中去。在父亲的影响下，长沙娜每天爬进蜂巢般的洞窟，就着阳光临摹壁画。这座艺术宝库承载的文化内涵，滋养着长沙娜的精神。色彩绚丽的敦煌飞天、花卉、纹饰，令她至今难忘。眼前这份落落大方的手稿，就是长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图。受到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他在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红金色调，敦煌文化都是繁盛开放的汉唐文明代表，展示出中华民族有容乃大、自由宏阔的气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长沙娜把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通风照明需求结合在一起，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实用功能。最重要的是，这份方案一看就是中华民族风格的。敦煌艺术的开放包容与兼收并蓄，把文化自信体现得淋漓尽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宴会厅穹顶依然亮丽如新。这些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大气的中国元素，尽显泱泱大国风范。常书鸿、长沙娜等一批批艺术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创新与发展，对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发扬，让辉煌灿烂的文化瑰宝不断焕发光彩，也让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世代流传。
2: 这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并延续的文明，那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要干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中华文明已经延续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再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江南一座古老藏书楼的存续，见证着几代中国文人的努力。传承与守护的自觉，自古就印刻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浙江宁波坐落着古朴的木构建筑天一阁，它是由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私家藏书楼，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范钦的藏书在鼎盛时期曾达到70000余卷，如此惊人的藏书量显然不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这位藏书家一生为收书藏书倾尽心力，可最令他担心的是，自己身故后，天一阁里的藏书该怎样才能传承下去。为了保护藏书，范钦及后人定下严格的书籍管理与维护制度。烟酒切忌登楼，子孙不得无

0: 为了确保藏书能代代相传，范钦在晚年定下了书不可分的规定，后来演变成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如有违背将受到严格惩罚。
1: 制定了这么严格的族规，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书能够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念。这个就跟中华文明它对这个古籍啊，对这种典籍非常的看重就有关系。
0: 范氏子弟严守家规，世代守护藏书。只是当王朝更替时，这些书籍的保存就变得极为艰难。风雨劫难中，范氏后人和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竭尽全力保护书籍。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让天一阁藏书历经范氏家族13世，保存400余年。在他们眼中，书楼虽小，那是文明可以得到庇护的圣地。如今走进天一阁书库，排排仿古香樟木书柜整齐陈列，书库内环境干燥整洁，为书籍的防火、防潮、防蛀、防霉提供了良好条件。那些曾经为了保护而封存起来的古籍文献，也以全新的方式向广大民众开放利用，传之久远。就在民间人士为传承文脉尽心竭力的同时，国家层面开展的古籍保护工作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穿过国家图书馆深邃曲折的走廊，一走入古籍修复室，视线立刻变得明朗。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摆放着古书和工具的工作台，和馆外的热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馆内的修复师们各守一方桌案。在他们手中，各种古籍、名家手稿等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对珍贵古籍进行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和传承。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古籍走出深闺高阁。2023年2月，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同时上线。那些由于重铸、老化、去化等因素无法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古籍善本，在新的技术手段中重生，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于人们眼前。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发布与共建共享，使中华典籍以日日新的方式传之久远。国家图书馆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已累计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在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播与使用。文化的传承也是精神的借鉴，无论是民间人士对于古籍经典的代代守护，还是国家层面开展的大型文献修复与数字化工作，中国人传承民族文化的美好意愿从未改变。如今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美好愿景

0: 正在新时代的盛世中国变成现实。2022年7月，意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揭牌。中央总馆及三个分馆分布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浑然一体，集中保藏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份文化伟业足以告慰先贤，责批后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韵，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1: 知道，
0: 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好，
1: 真不知道。
0: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1: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0: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1: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0: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1: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0: 那是。
1: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0: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1: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0: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1: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0: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1: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0: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1: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1: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0: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1: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0: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1: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0: 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1: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2: 听过。
1: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0: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3: 放肆，我是仙，神仙。
0: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3: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1: 金星。
3: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0: 太白金星吗？
3: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0: 你管他叫什么？
3: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0: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1: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0: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

0: 脑比人还狠。
1: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0: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1: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2: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2: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1: 爱渡
0: 爱不渡？
2: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0: 大马猴。
2: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0: 猴啊？
2: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0: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1: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
2: 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0: 那也不能带。
2: 那还能怎么样？
0: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阿宝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你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棒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被骂呢？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了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3: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3: 房子是我买的。
1: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1: 继续跟他干。
3: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3: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3: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1: 啊！
3: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3: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3: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
3: 啊。
1: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
2: 哎呀，大变样啊！
3: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1: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3: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环，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赶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在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啊？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背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0: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啊？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在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3: 大哥，呀，
1: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

0: 是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做去啊！哎、哥给你下碗面啊！
2: 不用了，下饺子。没有了。
1: 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0: 行，
3: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
1: 他秃噜得有道理啊！
0: 你把嘴给我闭上。他
3: 先张着嘴，他
0: 嘴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了，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
1: 啊？
3: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了血了呢。
3: 想去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洁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洁？不就让路怎么通？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贾哥，我真走了。
3: 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
1: 来，把这饺子来。
3: 贾哥，我真不要。整的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呀、啊，这真不是给你的，啊，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3: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3: 好了，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
1: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3: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3: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3: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选是他人工给降的。
3: 拉倒吧！
4: 得了吧！
3: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
4: 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的。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6: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5: 嗯，
4: 媳妇儿啊。把队长给小吴。
6: 哎，那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6: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3: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的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3: 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得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我先回去了啊，
7: 别，
1: 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7: 好嘞，谢谢贾哥。
3: 行，叫我真哥，
1: 亲哥，
7: 漂亮。
3: 快点了，路通啊，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7: 嗯，
3: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呀。
7: 我们帮你包饺子。
3: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七囊啊，妈，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3: 这个觉悟成长的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走，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8: 我车上有面，
3: 我车上有肉，
8: 你呢？
0: 我饿，这完蛋嘛呀！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的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个热乎的饺子。
1: 乐购908，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却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 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 商城只要598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加热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0.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牌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97.1
9: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谢谢大伙掌声鼓励，谢谢朋友们。
1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0: 对，
11: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嗯，未雨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10: 呵，
11: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10: 这您都有研究。
11: 那当然了。
10: 那什么意思呢？
11: 见物增价，
10: 嗯，
11: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10: 哦，
11: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

0: 钱？
1: 用不了，100多块钱。
0: 我才100多呀。
1: 啊，
0: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1: 是，
0: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1: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0: 嗯，穿不了。
1: 你改改呀。
0: 改改。
1: 改改。
0: 我改两裤衩。
1: 看。
0: 我改两条裤子吧。
1: 你随便，
0: 我谢谢，
1: 反正送你2条，
0: 高兴了，
1: 是，
0: 痛快了，送我，
1: 嗯，
0: 白送，白拿走，
1: 对，
0: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1: 嗯，
0: 说这东西不好，
1: 是，
0: 你准不痛快。
1: 朋友没关系，
0: 你准不高兴，
1: 不可能，
0: 抬杠啊，
1: 咱再学学，
0: 再学学，
1: 嗯，
0: 哟呵，
1: 嗯，
0: 刘毅，
1: 怎么了？
0: 行啊，
1: 嗯，
0: 够新潮的，
1: 那是。
0: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1: 穿过去吗？大褂，
0: 大褂，
1: 哎，
0: 拿钱的，
1: 捡的像话，买的，
0: 买的，
1: 嗯，
0: 一毛几？
1: 一毛几？100多呢？
0: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1: 哎，
0: 再给我擦脚都不要？
1: 没听说？
0: 你看，不痛快了吧？
1: 能不急
0: 了？急了，欠物增价，
1: 这么解释？
0: 还有欠人矬瘦。
1: 这什么意思？
0: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1: 嗯，
0: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1: 是，
0: 人家听着高兴
1: 啊。您给学学，
0: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1: 哦，
0: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1: 嗯，
0: 人家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老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1: 还管着酒喝。
0: 痛快了，
1: 是
0: 相反，
1: 嗯，
0: 你说了岁数大，
1: 哦，
0: 他准不乐意，
1: 显着老成。
0: 老头，
1: 称呼都变了，
0: 多大了？
1: 嗯，
0: 还小呢，76呢。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1: 看，
0: 怎么样？
1: 嗯，
0: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1: 别
0: 啥是好时候了。
1: 嗯，
0: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1: 你提这干嘛呀？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打死你都不多。
0: 相声演员嘛，
1: 嗯，
0: 必须得研究语言。
1: 是，
0: 哎，各地的方言，
1: 嗯，
0: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1: 哦，
0: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1: 那您给说说，
0: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1: 嗯，
0: 也叫通州啊，
1: 通州
0: 就有很大的区别，
1: 是吗？
0: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1: 对，
0: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1: 有区别。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1: 嗯，
0: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1: 他说什么呀？
0: 家里有俩格格，
1: 格格，
0: 格格，
1: 嗯，
0: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1: 哎，
0: 家里。
1: 方言
0: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1: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0: 是哥哥，
1: 哎，
0: 说格格，
1: 对，
0: 我家里有俩格格。
1: 嗯，
0: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1: 是，
0: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把这行几搁头里，
1: 还
0: 姓什么搁后头？
1: 排行在前面，
0: 哎，
1: 姓氏在后边。
0: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1: 嗯，
0: 叫二张，
1: 二张，
0: 对，
1: 这有意思。这
0: 姓王，行二，
1: 嗯，
0: 二王，呵。你要不信，咱在这儿学一学。
1: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1: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1: 您得高兴。
0: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1: 嗯，二王呢？

0: 兴。
1: 挠你，
0: 我挠你。
1: 急了，
0: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0: 你说这事呢？
1: 啊？舒庆春，字舍鱼。
0: 这谁
1: 舒？
0: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0: 喊我一回，
1: 行。
0: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0: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0: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0: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0: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0: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0: 嗯，
1: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0: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0: 嗯，
1: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0: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0: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0: 您给学学。
1: 粉撒盐柱子。
0: 这有意思。
1: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0: 我学学。粉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0: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0: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0: 哎，
1: 土字不真，
0: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0: 是
1: 不像。
0: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0: 是
1: 爱吃字，
0: 这怎么讲啊？
1: 三个字并成两个字，
0: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0: 叫。

0: 完仓了，你又讨什么帮吧？三辈儿没燃没呀？
1: 哦，还有爸爸。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哦，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看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哎，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1: 嗯。
0: 跟这提啊，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干嘛？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气色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事儿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嗯。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1: 嗯，
0: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
1: 嗯，
0: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倒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1: 我这有时候涮羊肉，
0: 羊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得吃，
1: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克，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啊，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老对呀，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都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4: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3: 你看看人家。
4: 那就是，
3: 怎么早了呢？你，我不爱
4: 什么事儿？
3: 有人酒驾，
4: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3: 啊？谁？
4: 我。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答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啊？
3: 喝多了，
4: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3: 求拘留，
4: 亲，先进去亲，
3: 进。哎呀的妈！
4: 吹，
3: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4: 你跟我吹牛呢？
3: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4: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3: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真是。
4: 爆棚啊！
3: 多少度啊？这肚子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4: 吊销驾驶证。

0: 拘留六个月，拘留六，打个折呗。
1: 这是法律规定，
0: 你不能管我六个月，
1: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你得管我一年。
1: 法律没这么规定，
0: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1: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0: 怎么了？
1: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0: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1: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0: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啊。
1: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不是大哥，你别急了，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1: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0: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2: 坐坐呗。
0: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嘛，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我们老板更不是哑巴，
1: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喝点酒，跑题了。
2: 说啥呢？
0: 就说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1: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0: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两天来，我看着他找我去。
1: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0: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1: 兄弟，你先起来。
0: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1: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0: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1: 大哥在这儿呢。
0: 哎呀，
1: 这么和你说吧，
0: 嗯，
1: 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0: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哎，没说吗？这不是，
1: 也就这个意思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0: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练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们将来生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1: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0: 是啊，
1: 干脆辞职。
0: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10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1: 那你躲着他呀。
0: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1: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哎呀，
0: 你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0: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啊，
4: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0: 度假呢。
4: 起来起来，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1: 这位是
0: 杨过。
4: 谁？
1: 老板。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啊？
0: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哦，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1: 工作是重要。

0: 休息也重要啊，你这。哎哎，你睡了，你睡了。
1: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2: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2: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哎哎哎，我跟你说，嗯，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0: 我白说唱了。
2: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0: 又睡了。
2: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0: 谁睡了？这是
2: 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0: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2: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0: 酒驾被关了。
2: 哦哟，酒驾被关了，
0: 被关一年。
2: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0: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0: 因为他比较累啊。
2: 为什么？
3: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2: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3: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2: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0: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2: 等着。

0: 一辆白色宝马疑似酒驾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进来了，他跟我玩这套，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1: 哎，你回来啊！你干嘛去呀、啊？
0: 开车去？
1: 你想醉上加醉呀、啊？
0: 咋的？
1: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0: 要扣车呀？啊、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1: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0: 坐地铁呀、啊。
1: 你没开车呀？
0: 没开呀。
1: 那你说你酒驾？
0: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1: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2: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呱我就喝我就驾了。
1: 你驾什么驾呀？谁提的呀？你驾？
2: 完了不用你去，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1: 你回来，
2: 你又干啥呀？
1: 我跟你说，嗯，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2: 哎呀，才明白过来，
0: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1: 想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再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真的。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双休日，你先。

0: 刚在咖啡店点完单，老婆和老公一起在柜台等着拿。老婆随手翻开了一本时尚杂志，上面在介绍钻戒。老婆嘟着嘴说：“老公，我要这个，还要这个。”老公瞄了一眼说：“好，等会儿把这页撕下来给你。”昨天去吃饭，看着菜单不知道点什么好，突然看到有个菜名叫做男人四十，也不贵，想了想实在有点好奇就点了。不一会儿服务员上菜了，
1: 男人四十请慢用。
0: 我定睛一看，竟然是花心大萝卜。姑娘，你在看对面那辆保时捷吗？
1: 是啊，是你的吗，帅哥？
0: 不是啊，不过我也在看，咱们这么有缘，方不方便留个电话呀？朋友圈有人卖面膜，我看见了，说功效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过敏能用吗？
1: 一天就好。
0: 长痘呢？
1: 一天就好。
0: 皮肤皱纹呢？
1: 可以极大改善。
0: 感冒呢？
1: 也可以缓解。
0: 那缺钙呢？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做生意的都相信奇迹。
0: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喝多了，红着脸来上课，那课讲的慷慨激昂啊。有一个同学小声说：“
2: 哎，老师肯定喝多了。”
0: 没想到还是被老师听见了。老师说：“是啊，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有讲错，是吧？”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菜。

今天陪老板出去吃饭，老板提前嘱咐我，一会儿不管来多少人，就点九个菜。我问老板，为什么只点九个呢？老板淡淡一笑，哼，朋友圈只让上传九张图片。老公和老婆晚上回家，路旁突然跳出三个持刀蒙面大汉，大姐，你俩可以走一个，回家筹钱去吧。老公一把把老婆推开，快走。等老婆走远了，三个蒙面人摘下面具。我说兄弟，怎么现在找你打个麻将这么费劲儿啊？朋友圈有个女生，前段时间开始养蚕，然后就每天晒她的蚕宝宝，喂桑叶，清蚕屎，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细心体贴。就这样，在她的照片中，蚕宝宝从刚孵化出来到吐丝结茧，正期待着它化茧成蝶的那一刻。昨天，她在朋友圈晒了一道菜。油炸蚕蛹。我的车开得很慢，突然有个小伙子在侧前方倒下了，表情很痛苦。我下车质问他，我没撞着你啊，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想讹人呢你。小伙子说，谁能证明不是你撞的呢？你装行车记录仪了吗？我心头一紧，呀呀，没装呀我，后悔了吗？说着，小伙子蹭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大哥，装一个吧，看在你担惊受怕的份上，我给你个优惠价，好不？

我有一个朋友特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有一年冬天去他家玩，见他正在用凉水洗澡呢。我说：“哥，你咋啦？天这么冷，怎么用凉水洗澡啊？”结果他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话：“家里还有两盒感冒药，再不吃就过期了。”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的工资有多高多高。问到我时，我弱弱地说：“少得可怜，就2000多块吧。”大家都笑话我。最后我补了一句：“老婆发的。”全场瞬间沉默。然后惊呼：“我的天哪，这才是真正的土豪啊！”下面给大家几个防蚊建议：一、把身上纹上壁虎；二、在床头醒目的位置写上“谁咬我，谁是小狗”；三、抓一只活蚊子，残忍地将它肢解。全程录像，在床头24小时不间断的播放。四，弄一碗新鲜的鸡血，旁边写上“已消毒，请放心饮用”。五，住在冰箱里。六，挂个蚊帐，在里面裸睡，挑逗蚊子，把它们挤死。七，喝得烂醉如泥。蚊子咬你，你不觉得疼，而且蚊子都会醉死。八，和蚊子促膝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蚊子改吃素。

0: 天。
1: 嘿，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3: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4: 大海里，一条小鱼问一条大鱼：我常听人家说起大海的事情，可是大海是什么呢？大鱼回答道：
5: 哈，你的周围不就是大海吗？
4: 啊，可是我怎么看不到呢？
5: 大海在你里面，也在你外面。你生于大海，归于大海，海包围着你，就像你自己的身体。
4: 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人活在禅海之中，但却不知道禅是何物。
6: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题君山，作者方干，曾于方外见麻姑，闻说君山自古无，原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
2: 在湖南岳阳市西南的洞庭湖中，有一座风景秀丽的青山，传说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曾经游历于此，所以这座山叫做君山。唐代诗人方干初次来到君山，就被那里的美景所震惊。在幻想中，方干进入了一个神话世界，他恍惚见到了麻姑。方干一见到麻姑，开门见山便打听君山的来历。麻姑笑了笑告诉他，古代并没有这座君山，它原本是昆仑山顶的一块灵石，被巨大的海风吹落洞庭。在方干看来，这真是不说则已，一鸣惊人。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漫画源于中国北宋吗？嗨，我是范范。漫画起源于北宋，你可知道吗？那时漫画二字不是画类的一种，而是鸟类的别名。北宋画家黄以道在他的著作中说道，在黄河上啊，有很多鸟，这些鸟呢，有人就把它们叫做漫画。听到了吧？这里所说的漫画就是种水鸟的名称，因为这种鸟呢，在捕鱼的时候潇洒自如，就像在水上作画样。到了清朝初年，漫画一词才与绘画产生些微小的联系。扬州八怪之一的金龙说，他在离家很多年以后漫画了很多书枝。对于金龙而言，漫画只是一种动词，也就是漫不经心随便作画的意思。直到清末年间，开始有画家从政治事件中或是日常生活中取材，透过夸张、比喻、寓意的手法，表现诙谐幽默的画面，用来讽刺和揭露事物的真相，现代意义上的漫画才逐渐形成。

也许一块石头沉入水底，你会毫不在意。可当一个国家沉入水底，你将作何感想呢？也许在不久之后，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就将第一个沉入海底。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最终一。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女人问男人，亲爱的，说实话，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男人说，
4: 实话嘛，长得吧，有点重男轻女。

我对女朋友说，呀，你这指甲做的好漂亮，我都没见过这种颜色。女朋友说，是吗？是啊，你看这红里透着黑，黑里夹着紫，紫里还带着点蓝，这太牛了，这是吗？当然啦，不是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在哪家美甲店做的呀？啊，没有，就是刚才吧，你关车门的时候夹的。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做大事的人。只是后来老是听人说大事不好了，我就放弃了。身份证照片很丑，这大家都知道。真正可怕的是，每次买票或去某处出示身份证，对方看一眼身份证，再看一眼我，从没有提出过质疑。Why？为什么不问问我？咦，本人和身份证照片怎么不符呢？为什么总是一脸“这人长得和身份证照片一模一样”的表情呢？男孩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悬崖边，回头对着心爱的女孩说：“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能不能嫁给我？如果你不嫁给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就从这山崖上跳下去。”女孩被感动了，对着男孩大喊一声：“驾！”马从山崖上跳了下去，男足享年20岁。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我身高1.68米，弟弟1.86米。有一次，俺俩一起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1块钱的硬币，我说：“哎，你看硬币，快捡起来。”他说：“哎，哥，你捡，你离地比较近。”一位大妈在理财经理处询问理财，抱怨理财收益率低，说别人家银行理财收益可高了，站起来就走，走到银行门口，见没有人拦着，就又转了回来，怒斥理财经理说：“哎，你这小姑娘新来的吧？怎么这么不会做业务呢？给桶色拉油不就行了吗？”我爸指着我的鼻子痛骂：“除了帅，你还有什么？你一无所有。”当时我就被骂懵了。转眼，我爸抱着我痛哭起来，泪如雨下：“儿子，这是我们家族的命运，你逃不过的，怪我，都怪我。”驾校里有个大姐被她的教练骂得很惨，打听了之后才知道，那大姐是那教练以前的班主任。永远不要和在海边上长大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因为当你指着玻璃对他们说：“哇，你看这个，哎，你看那个，哎呦，好可爱啊！”海边上的孩子的回应永远都是：“嗯，这个不好吃，太腥了，那个还行。”身为胖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像献血一样给别人献肉。其实根本没有高冷的人，只是人家暖的不是你。1G的大脑装了2G的烦恼。点了一份娃娃菜，一份夫妻肺片，一份外婆菜，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吃一桌团圆饭。人这一生贵在追求和坚持，我一路打拼下来，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500万，再从500万变成1000多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像素越高，拍出来的照片越清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贤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 2 3 4
12: 时光一老，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小丽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相亲回来，我问她，哎，那男的长得帅气吗？嗯，不帅，像何首乌的根。什么？啥叫何首乌的根啊？
2: 初具人形啊。
1: 我爸在楼上吃馅儿饼，忽然听到楼下有一对男女在谈话，女孩脸很红，低着头搓着手说，
2: 圣诞节要到了，你能给我买一条钻石项链吗？
1: 男孩淡淡地说，哼，只要天上掉馅儿饼，我就一定给你买。我一听，顺势就把馅儿饼丢到了那男孩头上。加油吧，妹纸，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3: 交警要求一个女司机出示驾照，美女问，
2: 怎么了？
3: 你压黄线了。
2: 啊，咋了？压断了吗？
3: 小明在课堂上睡觉，被老师发现了，老师非常愤怒。小明说，
4: 老师，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得了一种病。
3: 什么病啊？
4: 自闭症。
3: 昨天做了个测试，说我单身时间只有一天了，但是今天我完全没有脱单啊，测试那边会怎么解释呢？
5: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堵在路上了，请耐心等候。
3: 过了一会儿，
5: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迷路了，请耐心等候。
3: 最后，
5: 尊敬的客户，由于雾霾原因，您的女朋友找错人了。

0: 对面的小帅哥吃面实在是太浪费了，面条扒了两口就走了。于是我正义的把那碗面倒给了路边看起来很饿的野猫。一会儿，小帅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水，一脸狐疑地看着那只空碗。那一刻，我只想当个埋头吃面的路人甲。朋友那儿听来的真事儿，一女人学驾照路考，前面那个下车了，轮到她，很紧张，她从右侧下车，下车后绕到左侧，拉开车门，紧接着一声大叫：“
1: 教练，方向盘在哪儿啊？”
0: 考官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很平静地说：“你开的是后门。”

0: 重视。摊主迅速瞧了一眼秤，一斤二两，三块。正当我看不过去，想提醒大爷注意摊主的秤的时候，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最大的西红柿，扭头就走了。摊主当场就凌乱了。晚上，妈妈和女儿在客厅看电视，男人在书房上网。这时，女人有点渴，却不想动，就说：“老公，拿瓶可乐给我哈。”男人从书房出来，拿了一瓶可乐，又跑回了书房。这时，五岁的女儿也喊：“爸爸，我也要喝。”男人不耐烦地说：“自己拿。”女儿愣了一下，又喊道：“老公，我也要喝。”某村开会讨论改革殡葬，节约土地资源，村民们各抒己见。甲说：“这个我建议啊，都不要用棺材了啊，省钱又省地。”乙说：“我看竖着埋可以更省地嘛，是吧？”丙磕了磕烟枪，慢悠悠地说：“
1: 我看呢，竖着来只埋下半截啊，这样呢连墓碑也省了，一看就知道谁死了。”
0: 某天，一个女生去古堡博物馆游玩，但是她听别人说古堡里经常闹鬼，就问古堡的管理员：“
2: 请问这里有没有鬼出现过呀？”
0: 管理员说：“
1: 我在这里工作500多年了，还没见过鬼呢。”
0: 女生晕了过去。

不喜不悲，那是谁无怨无悔，那是谁安然入睡，那是谁一心相随。

花开花落，朝霞余晖，岁月如歌，来去如归。他说真美，真美。

重回，生死之间来去如归。他说都没

安然入睡，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那么美，那是谁。

0: 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有一农夫在山野中挖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金罗汉，他的家人和亲友都为他高兴。
3: 哎呀，这最少是由100多斤重的金子打造的呢！
2: 哈哈哈哈，我们这一生都可以吃喝不尽了。可是农夫却闷闷不乐，整天愁眉苦脸地坐着沉思。
3: 哎，不是，哥们儿，你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还有什么事儿好忧愁的呢？
2: 哎，愁啊，因为我不知道另外的17座金罗汉在哪里呀。
1: 富与不富，不在于金钱的多寡，而在于知足不知足。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5: 对不起老板，老板我不想上班，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吊浪荡。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7: 芙蓉楼送辛渐，作者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

0: 诗人在江边送别好友兴建的情景。天色已明，有人即将登舟北归，王昌龄遥望江北远山，想到朋友不久便将隐没在楚山之外，孤寂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孤字自然而然牵出了后两句临别叮咛之词，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

0: 缓解。球上的凹洞可以减少气流的方向变化，大概可以减少20%的阻力呢。如果是一个表面平滑的高尔夫球，经过职业选手击出后，远远不及表面满是凹槽的球。怎么样？看来千疮百孔真的可以战胜完美无瑕吧？有人就试过，打光滑的球只能打出65米远，而有凹槽的球能打出275米远呢。
1: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中意。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某人为自己刚买的狼狗在网上征询名字，楼主说获赞最多的名字就是他爱犬的名字。第二天再去看，获赞最多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儿：爹。有一次我爸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半天，摇了摇头说，哎，今天的衣服没有搭配好啊。我正在诧异，觉得这话不是一个中年直男能说出的水平啊。他补充了一句，涤纶配羊毛，摩擦静电太大了。高中物理考试，大家抱怨题目太难了，老师突然一脸严肃地说，嘘，晃一下你们的小脑袋。全班同学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老师哈哈大笑，有没有听见你们脑袋里的水声啊？看一些古装剧，女主角卧病在床，男主角端着一碗中药，一勺一勺地喂她，那么深情款款。对此，我只想说，你们城里人真会玩，我和中药都是憋着气整晚吞下去，太苦了，有木有？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整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那群脂肪细胞，当我在寒风中冻成狗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装作不懂的样子，丝毫不愿意燃烧自己给我取暖。心好凉，养了一群白眼狼。当年《还珠格格》，小燕子嫁入豪门，紫薇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金锁成了范爷，永琪成了导演，只有尔康变成了表情包。

0: 有个二货到招聘人员面前兴奋地问，哎，我到贵公司上班，你们能给我多少工资？招聘人员回答，啊，我们现在每个月给你1500块钱，3个月后呢，给你每个月2600块钱。他高兴地说，哎呀，太好了，那我3个月后准时上班啊。今天听一哥们给他妈打电话，喂，妈，你干嘛呢？他妈说，干活，给你攒钱娶媳妇儿。这哥们儿那眼睛就开始湿润了。此时只听电话那边传来了，别动别动，是3条不糊了。现在的骗子越来越多了。今天在大街上，一大爷跟我说，
1: 小伙子，你行行好吧，我都2天没吃饭了，给我2块钱，让我买碗面吃吧。

0: 我这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我掏出4块钱，给大爷，我给你4块钱，给我也买一碗好吗？跟朋友聊起了日本人的严谨刻板，朋友跟我讲了他在京都大学上学时的一件事儿。学校规定考试不能带书本、手机、电脑等等。有一次考德语，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德国人进去了，老师开始拦着，学生抗议说我没有违反规定啊。学校查了规定，确实没有这样的限制，就放他进去了。女神要买电脑，我疯狂地帮她查参数，对比价格性能，把优势劣势分析了一遍，最后她来了一句，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哥们儿当兵复员回来，一起去吃饭，买单的时候我俩争着付钱，他说，哎，怎么好意思让你掏钱呢？于是他便使用在部队学的格斗术把我摁住，然后掏出钱包付了账。我顿时惊呆了，好快的速度，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掏出了我的钱包。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晚上和一朋友吃饭，喝高兴了，朋友突然对我说：“俩大老爷们儿吃多没意思啊，叫俩美女来陪我们一起喝怎么样？”作为单身狗的我，满怀期待的等着，最后来的竟然是他老婆和女儿。吃晚饭的时候，爸爸缓缓说道，女儿今天发朋友圈说恋爱了。妈妈有些诧异，啊，怎么会这样呢？对呀，晚上回来得跟她谈谈。
3: 谈，必须谈，凭什么评比我不评比你啊？
0: 我朋友是个特别作的女人，有一次邀请她和她老公来我家玩，我切了西瓜给他们吃，她让老公把西瓜籽儿一颗一颗挑出来，还说自己实在见不得有籽儿的东西。看到他们大秀恩爱，我终于按捺不住了，默默地去冰箱里拿出了火龙果。

0: 安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真没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FM

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铡草刀这一掌打到了脱脱的前胸上，击到膻中穴，把脱脱打飞起来，100来斤呢，很不容易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掌足以见得铡草刀的功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那杂货店门开了，把尸体给打里头去了。柜台边上站了一位，这人年纪有40来岁，戴个大草帽，一直压到眉间，长着一对鹰眼，圆的，这眼睛溜圆啊，鹰钩鼻子，眼为紫虚，青色的袍子，外边罩一个红色的坎肩，肋下配口刀，这口刀啊，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都应该认识，叫古铜刀。就看这人呢，一摘手就把脱脱那脖子给断折了，这脑袋往腋下一夹，一窜风出去了。掌柜的吓坏了，哎呀我的，敢再抬头的时候没了。就看古铜刀客来到天井，蹦到街上，说了这么一句：你等不愧是英雄豪杰，不过自然会有人来相会。搁这边整亲兄，脚打屁股蛋，入豪行事，扎个身形，先上房，如房起坡，霎时之间影无踪。大伙被这个场面惊呆了，说那俩龙呢，早跑了，还在这儿呆吧。圣婴还真不错，命管家弄一口缸，把托托装到里边，弄南岗埋了，一切安排就绪。大伙回来了，不过圣婴呢，现在脑海当中就有那手使古铜刀那人的形象，日后自然有人来找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明白。进屋就把前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神刀将李刚、李四爷。四爷啊是内伤，铡草刀客在内怀里头抠出2个大药丸子来，黑去了光。老前辈，把它吃下去吧，这是正宗的少林佛门大欢丹，吃上以后马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均分，水了膀胱啊，专治各种内伤啊。李刚吃下去，这人都精神作用，精头马上就足了。几位，三哥，多多感谢了。哎，你我兄弟何谈此事？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啊！在本地呢，好不错的厨师找了好几位， 把这酒宴摆上了。大伙儿喝的酒，老贾呢紧着给大伙儿倒酒。这天头已然黑了，到掌灯了，酒喝完了，该散了。安排到东宅西宅，把盛英等人安排好，铡草刀的跟贾明俩人在一起，我就跟老贾在一起住吧。他们两个在一起住，在东宅院的西屋上床了。老贾这呼噜打的，好家震耳朵都，一般人还睡不着。不过这铡草刀不是吗？这呼噜比老贾打的更有水平。他俩是一摊坑，老贾往里抽，铡草刀往外逼，还这动静，整个浪构成了一部长河曲。他往里抽，铡草刀呢往外逼，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可睡睡的时候，这铡草刀用这脚就踹这贾明，然是我没睡的。铡草刀一想，你没睡，你打这么大呼噜干什么？来人了，啊？人呢？对，你继续打呼噜，我上外看看啊。这老贾开始打，瞪眼珠子打。历史上睡觉真有几个睁眼睛的？张飞就是睁目睡觉，眼珠瞪多了大，实际人睡着了。我老贾这个呢？瞪眼珠打呼噜，快点啊！不行了，我那坚持不住了。铡草刀没身下来了。练武术的都是合衣而过，没有脱衣服的。伸手把那大铡草刀捞起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松，来到门这儿，把那门牵棍抽开，一抬着门地板。开了，老贾一想，不行，我不能在屋啊！我这要在屋，这不麻烦？为啥说？他出去，那人在这后窗户进来，这不要命了吗？我也下去，打呼噜下来的，边往前走边怎么样？这呼噜打门外的呢，到外里别打了，他不的，这沾湿遮泥，到外头到当院了还整呢。在哪呢？我说，别打了，都出来了。哎呦，我是精神紧张啊，不行！
7: 妈呀，那有人！
6: 拿手指，铡草刀，我一抬头，谁？墙头啪一个，这胳膊肘挎着墙头，正往里窥视看。老贾就瞪亮珠子，指望
7: 那有人，咱就当没看见。
6: 那人啊，扑哧乐了。心中暗想：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看着了，还指挥？你就能没看见？这人下来了，墙头出溜下去，一转身就走了。追，
7: 追！
6: 还没等老贾看明白呢，铡草刀往地下这么一杵，嗖，整出一丈多远去。老贾腿短，紧着往前倒，到墙底下了。人家这一飘身，胳膊捋亲胸啊，左脚面崩，右脚面腰连骨一崩进，这身子擦一丈多高上去了。老贾到底下一跺脚，抬背膀一咬牙，邦邦还放俩屁，他就没上去。
7: 拽我一股，
6: 铡草刀递下来，老贾反仗这刀没印，拽住铡草刀把他递着，俩人瞬间就开拧，前面到白线，这老贾紧倒啊，撵出村庄外。前边有道林，眼瞅这道白线进林子里，铡草刀进去，老贾也进去。赶到这林子里头啊，老贾一回头，我，哎，人呢？一回头的时候，铡草刀也没了，四外静悄悄，连个人都没有。哎呀，完了，我人走丢了，这是。哎，我说。喊的话，再把人喊来，仇家的喊来，那俩龙要来就麻烦了。拖拖，万一有师兄弟来怎么办？不行，我打呼噜。他打着呼噜呢，干啥？他心说我跟铡草刀可联系这暗号。呵，他这一打呼噜，那边打别人。 谁？前边来了一条毛驴，这毛驴啊，瘦的，皮儿包的骨头，骨头包皮儿，这毛可挺长的，半尺多长，都赶了卷儿了，挺大的一只驴耳朵，在这上边坐的一个姑娘。哎呀，这姑娘啊，要白天看能把你吓死，像猴子似的，没头发，那脑瓜子这个亮，气死天边月，雅似水镜球，夜明珠出土，胡头抹油，倍儿亮，直溜溜的。这姑娘挺大个，这颧骨挺老高，大白的头，小圆眼睛，这嘴倒着跟这俩溜，秃老婆那颜色，这一点不假，穿这么一个大花红棉袄，你这天呢，她穿个棉袄，上面是百花朝凤，牡丹呢、啊、绣的，这双大脚啊，人家三寸几连都讲究，过去这女的三寸几连，她这得横腰，这大脚一尺八寸长，

0: 那猫轮上睡着了，这姑娘，抱个板，这底下挎一个黄包，可能意思要回娘家。这边挎个篮子，里边俩小鸡崽儿，还，这猫轮自己往前走。老贾呀，你看，哎呀妈，这啥呀？这是这么猴子吗？这猫轮直扑老贾来了。老贾想，不行，我得走。这不知道是好人坏人呢、啊。另外，这是男的，是女的，我分不明白。没到跟前儿呢，这女的这脸上多了些话，能有半寸长的绿毛。这老贾就往过躲，不行，我得走。坏了，老贾往左躲，这猫轮往左跟，就离了有五六步。老贾往左边，那猫轮跟过来了。老贾往右边走，这毛驴往右边干。老贾往前跑，这毛驴搁后边跟着。哎呀，这就甩不掉了。老贾想，你这还粘上了这玩意儿。紧着往前倒腾，书中按笔交代，出了二十多里地了，前面有道河给拦住了。老贾还不会水，问的，这毛驴就站到老贾身背后。驴背上的人说话了，这个女的说话讲究是燕语莺声，好听。这女的说话也是，不是燕鹰声，是老过声，鸡崽子味儿。要，老贾呢？领兵一抬头，月下观美人，不美也最杀人；月下观丑人，是越丑越吓人。你这月黑头接那水光一反，挺大姑娘骑个毛驴子，坐在这驴背上，这边挎个包子，这边挎个篮子，穿了个大红花袄，秃脑瓜瓢子，你也不知道他干啥的，老贾能不害怕吗？
1: 那个，你是盒子吗？
0: 老贾一想，凡是这么样的出来的女人，都是江湖上的盒子行话，是一起的吗？咱们都是武林当中人，我搭的行话，你是盒子吗？女的说话了，
1: 不，我是包子。哎，
0: 我说大妮，
1: 有啥事儿吗？你都把我追到河边上了。不是我追你，
0: 谁？
1: 是这猫驴追你。
0: 哎呦，大妮别开玩笑了，我是个路过的人啊。这个走到这儿了，迷失方向，不知往哪边走好。你看能不能指点一条明路啊？就是李家庄，神刀将李刚，他那个村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大姐告诉我？
1: 哎呀，我这个人呐，向来都是不轻易的帮助别人
0: 啊。那是那是，这个不过老贾往前蹭。心中暗想，我不知道你干嘛，先下手为强啊。这江湖上有不少黑道那买卖呀、啊、弄不好我再把命再扔这儿。
1: 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破天荒的来一次。你不是说想问李刚他们家在哪儿吗？
0: 对对对。
1: 好，我告诉你，来吧，坐到猫轮上，咱们俩一起奔李四爷家。我把你带去。
0: 不，那不那了，我那驼好几百斤，一坐上怕你驴禁不住，你说那压死了，这我就感到更对不起了。大姐，是吧？怎么办？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随着，是吧？你看这行不行？
1: 嗨，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后边跟着吧。走，
0: 一打，这猫驴，猫驴往前走，老贾后边跟。离个距离，走来走去，走出二十多里地，前边有座破庙，老贾就觉得不对劲儿。
1: 不对呀，来前没这破庙，这怎么整到这破庙里呢？
0: 就看这女的到庙门切近，翻身又打驴背上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呀，老贾一看，哎呀我的妈！这女的手背特长，双手过膝。说双手过膝好啊，帝王之相。那刘备就双手过膝，说刘备摔孩子刁蛮人心吗？为此孺子，险丧我一员大将也。 长坂坡赵子龙把那阿斗救出来了。刘备啊，含着眼泪说了，啪，把孩子扔地下了，不是扔地下，是放地下的。虎毒不吃子吧？为此孺子险丧我一员大将，他胳膊长，啪，看的是摔，实际撂地下了，他双手过膝啊。这个女的就双手过膝，这俩胳膊特长，过磕膝盖，走到猫腰，就跟那大圆一样。
1: 跟我来，
0: 还分眼儿，漫闪星秋波。你看这好看，这女的分一下眼儿好看，她这一分眼儿可麻烦了。
1: 跟我来，
0: 往这边一勾，
1: 这哪是分眼儿，这不勾魂儿呢吗？
0: 大姐，咱整这破庙里干啥呀？我说，来前我可没看着过这破庙啊。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是哪么事儿？
1: 别说别的了，你进不进来？
0: 我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我就跟你说，嘿嘿，我说再会。
1: 刚要走，就看那女的一努嘴儿，白马王子
0: 叫谁呢？你想叫白马王子，那驴搁那叫唤上了，我蹄子刨下地，嗯，赶这驴叫白马王子啊，
1: 拦住他。
0: 老贾刚要转身，就看这猫驴叭就横到贾玲前边了，后蹄一使劲，那前边这俩蹄子倍儿立起来。老贾一瞅，呀，
1: 还要玩驴拳呢？这是，这咋的？这是，我说大姐，咱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让他拦住我，这是干嘛呀？给我进去，
0: 干啥去？
1: 我以天地马摆好了，桌案也摆好了。洞房也收拾干净了，我想跟你成婚。
0: 啊？你要干啥？说清楚，
1: 成婚。
0: 咱俩成婚。
1: 对呀。
0: 哎呦，老贾呀，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你是不是弄错了？我说呀，大姐。这咱俩萍水相逢，并不相识，我也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看你这样打扮的。另外你说这玩意不认识，你把我拦住了，整个这破庙怎么叫成婚？
1: 对。
0: 那不对吧，你整错了。是不是你认错人了？我是贾明。
1: 对。今天你家姑奶奶娶的就是贾明。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抓紧抢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4: 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你就说贾玲遭这个罪，月黑头天起碰着这么一个姑娘，骑着毛驴，见着贾玲非要嫁给贾玲，弄到这破庙前边的老贾呀懵了，自己在武功不济，看了看这姑娘，你说清楚，我没听太明白，到底啥事儿，能不能讲到明处？这女的说话呀像老郭似的，稍带还有点鸡仔的味儿，他那模样吓人呢。哎，说清楚，我告诉你，你进到里边知道了，上哪儿去？进这庙里，那还能出来呢吗？少说废话，进去。哎，老贾心中暗想，事到如今不进去也不行了，一看这个女的又不是善辈，可有一点呢，老贾可知道，父亲告诉过自己，和尚老道长得或者是怪人姑子，这样都惹不起，他都有绝技。之所以这个女子敢跟贾明这样，就说明人家有绝功。老贾心中暗想，我先进去看看里边到底是，随机应变吧。这老贾迈步进来，来到头层大殿，门分左右，老贾一迈步，哎，傻了，屋里头啊燕翅排开，足足能有30多号，都背子手，有的光的板儿，没穿上衣，护心毛多了厚，大步起码都翻吃着，掐着腰，有的拎了兵刃，拿着剑，两边站稳了，在这地当中有一火盆，里边啊烧的干柴，把这屋照得挺亮的。在上吹手是一张椅子，坐了一个人，六旬开外老者，大班的头，深眼窝子，老头长得跟那姑娘有点连相，老贾明白八分，背不住这是妇女。老贾进来，自来熟，先抱拳，各位，都挺好的，各位，在下招呼贾明给各位见礼了，别来无恙。大家伙身体不都挺健康的吗？家过得不都挺好的吗？平常两口子也不打仗啊，也不吵嘴，是不是？他拿眼睛一瞅，一看这些人都像木雕泥塑一样，没一个人动地方，甚至拿着眼睛连看贾明都不看。问那个各位啊，

0: 呀，
1: 老贾一想，我得找个熟人吧，谁熟啊？后边这姑娘，不管怎么说，先见见面。不是，姑娘，你把我弄这儿呢干嘛？难道你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讲清楚？老贾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还是找我老贾请交朋友？我这人好啊，我老贾可以说句这么样的话，我这人最实在，比我实在的人都没有了。要说天下人交不住老贾的人，那他都不人。贾明，我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吧，往前迈两步，哎，老贾往前迈两步，就看正吹手那老头说话了。你就是金头虎贾明吗？老贾看了看，哎呦，一看这老者呀，特别的瘆人，那眼珠子溜圆，那个眉毛往上立着，胡子往前连鬓拉腮的胡子，那鼻子是鹰钩鼻子，那嘴往前撅着，老贾有点哆嗦，问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你就是老贾吗？贾明，是我，我就是金头，在您老人家面前可不敢自报。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到这儿的吗？这可说不清楚。我告诉你，找到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来人呐，在堂主，把他给我绑上，用手一指啊，给我绑上。边上过来好几位，伸手就要抓，势在紧急，老贾要自卫了。等一等，各位，后边把紫金降魔杵他拉出来，心中暗想：不拼也得拼了，该干就得干，这玩意儿不能留面，抓着绑上，我老贾活着。我带腿儿的，我可以跑。晚上各位，你们等会儿，请问这位老先生，老贾跟你何仇何恨，有何冤？你跟我说明白，咱把话讲清楚，和盘托出都放到这桌面上，是吧？你讲清楚，老贾被绑、被杀、被剐，心甘情愿的。可不明不白，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啥药丸，你就把老贾拴上了。另外，江湖还讲个理字不？以理得当头，以理服人的。哦，你也会讲理，那当然，老贾是最讲理的人。绑完了再说。这人又上来，老贾把这紫金降魔杵怀中一抱，您等会儿，各位。我告诉你，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万万毒子我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我也不敢抱金头虎贾明。怎么整？怎么扣？怎么弄？是你们一起来呀，还是大伙一起上？是吧？老贾就拿着眼角往门那捋。这个门这地方没人，老贾进来了。这姑娘转身走了，那地方有个空缺，老贾心中暗想：我跑吧，我呀！他慢慢往这火盆这儿蹭，解急了。这些人呢，不由你分说呀，绑上哇这么一扑，老贾呀，你看他们往自己身上扑，老贾往火盆这儿扑。这个火盆呢，比三盆子大，里边一下子，干柴，这干柴呀。烧的已经差不多了，剩一下红汤子炭火，老贾也没管这个，把紫金降魔杵当往地上一，他把这火盆抱起来了，呀小心，招法宝，这么一轮，整个让这盆炭火干出去了，这庙里头满堂红啊，呼一家伙，这人往后一闪，老贾也没管这个。撒腿就跑，就奔门这儿来了，噌就窜出去。这屋里那些人呢，有的被烫住了，有的光膀子呢，有的下咧嘴，大情作势。 叉腰拧过脖子，这地方都露出来了，赶着炭灰呀、啊、都红火烫，顺着就进去了，烧的那家伙，哎呀把这人烫，哎呦怎么事儿？不那光膀子更麻烦，那个膀号前心都护心毛多了厚，赶那一家伙这火炭整是聚脚滋啦家伙，嘿怎么的给推毛了都。说屋里的人一乱套，老贾借乱冲出去，来到天津，不打门就去，他当一脚把脚门踹开，老贾一纵身就出去了，这家跑，别看小腿不长，真咬上劲，行那样看我吧，你问那你看，喝，扔了，跑出去多了远，回头一看没人追，哎呀妈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也啊，留者必遭剐也。他还拽上了，赶紧尿跑出20多里地啊，大傻丫头跟那站着、哦。
0: 回去
1: 啥？没听明白，干啥去？
0: 我让你回去，
1: 回去，上哪儿去？出来还能回去吗？我把你一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不是个好饼，你什么东西？嗯，啊，你把我诓到破庙呢，说要嫁给我，你以为老贾能娶你吗？嗯，我知道你是在戏耍我假名，弄到里边去，要绑上我，说你们是哪一撇子的？哪个组织的？你今天讲清楚到明白咱们还则罢了，要不然我老贾今天跟你玩命。另外你跟我老贾说清楚咱们互相之间有什么差吗？过节武林的行话，咱们有什么毛病，以前有什么仇口，是不是？你亮清想宰我瓢这倒行，不过那必须把点得点清楚，点那就行话，你把话说清楚，你把这事儿给我讲明白。贾明，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右龙堂的人，安安右龙堂，华山右龙堂。老贾明白了，有左龙堂右龙堂，我前文书不说过吗？铡草刀借亚把榆林紫金刀，夜进左龙堂杀了30几，现在圣婴等人来到华山，见他的总舵主，想跟他谈明白，想把这事情把这梁子解，就是把这件事儿给化解了。但是一点，那无形当中圣婴等人就站到了铡草刀的这边，左龙堂右龙堂两个堂口，这是哦，这些人都是右龙堂的人，那就是华山总舵的人。嗯，啊，你是右龙堂，那你跟我老贾又扯什么一个呢？不抓住你，这台戏能开始吗？要不嫩住你老贾，这台戏能唱得热闹吗？你给我回去，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贾明，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你也小看我金头虎，我不是说句大话，我贾明你买出4两棉花纺上一纺，你可以四外打听打听。嗯，这可以这么说，有几个不知道我贾明来吧，你家小爹今天跟你拼，老贾没管得。往前蹭一穿身，就扑奔这姑娘那里。他刚才往上一扑，没走动，什么玩意儿？他一回头，热闹了。这姑娘不骑个毛驴子吗？也说不上什么时候这毛驴子跑到贾明后边去，这脚步还挺轻，蹄子踩到地上没动静。这毛驴子是偷摸蹭上来的，一张嘴呀、啊，就把贾明这后脖梗子给叨住。把那衣服给拽着，从老家往前一出，喂，没整上去，他这么一偏头，发现了这猫驴子 使劲往起这么一蹬，把老贾给蹬起来了，腿离地了，直蹬的。
2: 你，哎，我说别闹别闹，
1: 这玩意儿他听话吗？说不闹也不行。驴把假名一甩，揉，把假名弄好几丈去。哎呦，坏了！老贾一咕噜爬起来，一个紫金降魔杵，扑那毛驴就来了。我今天跟你拼了，你信老贾今天整不过你。我告诉你，哥们儿，不是。老贾一想，我这不是跟人打，我这跟驴干什么？就看这毛驴往前这一扇，这顿蹄子，叮当叮当叮当。老贾忙活懵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呦，受得了吗？这女的没动手，咱这毛驴都这么厉害，物随主性。你看看，凡是好宝马能救主，这不假。这大将骑战马，主人受伤了，这马能把主人叼。有的马通人性，杨家将里的白马告状。历史上有很多故事，这个物能把人救了，这个动物，这个驴，可能他的智商你没开，这个练武术的没啥说研究，把这毛驴弄过来，也教他。有那狗那智商也低呀，有那好狗都知道共爪、打滚、军犬会各种训练，这也如此。这个毛驴能整两下子，能跟人比划。他拿蹄子踢你，用这蹄子扒你，你这么说没两下子还真捂着不住呢。这老贾一看坏了，一时一躲过去，把这驴给蹬上了，正蹬在胯骨上啊，啪一蹄子，这一屋的滚，老贾起不来了。就看这女的往前一近身，我拿出来妈金不乱四马倒穿蹄，就把老贾给绑过上，绑完了啊。一探头把假名提了起来放在这驴背上。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呀，老贾这个骂呀，我们你个该死啊，我们你个不是人，我老贾跟你无冤无仇啊，是不是跟你们左龙堂右龙堂闹着，那不是我假名，是那个铡草刀。哎呦，铡草刀铡草刀，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要不是你惹的祸，我贾明能遭这个罪吗？你说啊，我把你个遭天谴的铡草刀。 他喊成这个，由这姑娘这儿骂到铡草刀这儿，这女的扑哧一乐，你不用喊了贾明，我告诉你吧，你是瓮中之鳖，想跑都来不及了，我就拿你当一个钓鱼的诱饵，这就叫抛下金钩等金龙，埋下香饵等虎豹。咱们今天别说别的，赶紧走，叭就一鞭子，这毛驴还驮着假名自己往前走，鱼就在后边跟着。老贾一想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再想逃走恐怕来不及了，天茫茫地苍苍，黑咕隆咚大地，两盲看不见，俩眼迷黑，顺着小道往前走，弄到人家门口去，我假人好吗？谁来救我？哎呦，铡草刀啊，你这不是人的。刚说到这儿，就看驴前边站了一个人，此人晃了晃当手提着铡草刀，乐了，嘿嘿，贾明，我来是救你。这才引出一段铡草刀大战飞天女魔。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存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定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真诚发信环绕。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身

0: 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播，环球故事会。代号五九六，密云老邱到底有何深意？戈壁滩上，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承诺，感召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家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终生。科学家如何铸就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功勋？罗布泊上的青春。
1: 1946年，在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之下，杨承宗先生也来到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深造。求学期间，他首先开创了分离微克量级的蓝系元素和阿系元素的离子分离方法，因此享誉国际学界。就在他博士毕业论文即将答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很快，他给钱三强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立刻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国投身到建设事业当中。钱三强先生非常欢迎这位小师弟的归来，但同时他又说，先不要着急回来，你在那儿多待一些日子，祖国的建设还缺少大量的仪器设备，组织上可以提供一笔资金，希望你代为购买。不久之后，$3000辗转交到了杨承宗先生的手中，他将这些钱全部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等，装了13个大箱子，全都带回了国。在他回国之前，约里奥居里特意告诉他，希望转达给毛泽东主席一个口信，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必须有原子弹。他为什么会说这样一番话呢？
0: 20世纪中叶开始，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遭遇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多次核讹诈，甚至有的国家还计划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实施斩首行动。多次讨论过对我们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一时之间，核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我们的上空。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迫切需要尽快拥有自己的原子弹。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开始之时，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 U-2 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加紧开展高空侦察，每月平均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侦察。1964年10月16日12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高峰起和战友们正在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高射炮从边境一直到试验场，设置了5道防线，所有的防御都是为了紧盯着来自空中的威胁。但即便是在这样艰难险阻的条件下，中国的科学家们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1964年10月前后，一列专列的启动和一架专机的降落，拉开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序幕。
1: 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青海金银滩草原。金银滩草原啊，在中国艺术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王洛宾先生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来到此地之后有感而发写就的。而在中国核工业史当中，金银滩草原变身成为221厂，从此也在历史当中留下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一页。221厂的建设开始于1958年，当时这还只是一片草原，国家集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里兴建了10几个厂区，占地1100平方公里，大约有3万多人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工作是处于极度保密状态，在这附近，也就是2分厂的旁边，有一个孤零零的小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的名字叫上兴站。1964年9月28日晚上10点，从上兴站缓缓

0: 发出了一辆列车，代号为零号列车。这一路之上，处处都有相关的警卫人员进行保卫，甚至火车蒸汽机所使用的煤炭都预先经过筛查，铁路沿线遇到的所有高压线必须停电，防止出现意外。与此同时，一封密电也抵达了目的地，老邱已上轿。10月8日，王干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人乘坐着专机抵达了沙漠腹地，他们此行的目的也都是为了老邱。那老邱究竟是谁呢？
1: 在这辆列车起运之前，他被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运输计划，途经的站点交接的程序、列车的编组以及安全保密措施等等，都有着非常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列车出发之前，照例应该要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员手里拎着锤子，叫做检车锤，这个检车锤往往都带有非常尖锐的一端，一般情况下都是铁质，但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铁质工具容易产生火花，人们就选择了相对质地较为柔软的铜锤，只有铜锤才不容易敲出火花。而且当列车运行期间，铁路附近的高压线必须暂停供电，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说明这趟列车上的乘客身份可不一般，他的名字叫老邱。给老邱开专列的司机叫姜世荣，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出于保密的考虑，上级肯定没有告诉姜世荣他拉载的这辆列车上面装的货物是什么，甚至很有可能终点目的地是在哪里都不会提前通知他。但是看一看戒备森严的程度，再看一看车上车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姜世荣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此次的运输任务意义非常重大，当时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白天不能够行动，只有到了夜间才能够赶路，而且一定要争取匀速行驶，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50千米。当时的蒸汽机车不像我们如今的电力机车磁悬浮，想要控制好这个速度实在是非常辛苦，那么姜世荣必须要和他的司炉密切的配合，才能够真正保证列车在一段距离之内匀速行驶。当时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比如说他们走的这条路线是兰新铁路，那么在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兰新铁路它要途经不少风口地区，在这些地方经常是会刮起一阵一阵的黑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尘暴。出于保密的考虑，这趟列车必须是在晚间行动，所以再加上沙尘暴，哪怕是在车头前方的大灯照耀之下，能够看到的距离顶天也就是10来米。姜世荣和他的同伴真的是非常紧张，倘若此时突然有什么野生动物、家养的牲畜乱穿铁路，或者是在路轨、铁轨上出现了一些石块，该怎么处理，能不能够来得及把车停下来。但是让他们感到安心的是，在列车前进的两侧，他们始终能看到一盏一盏的信号灯，这些闪烁的灯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铁轨两侧的通信电杆旁边，每隔15米就会有一名铁路工人手持着信号灯为他们指示，前方安全，请放心驾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姜世荣他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人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老邱的安全。原来最高级别的安全运输，是因为老邱是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别名，在联络中使用密语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这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因为原子弹的外形像一个球体，球与秋同音，也就得名老邱。装原子弹的容器形象的叫做梳妆台，而连接几十个雷管的电缆线就像梳辫子似的， 也有人在私下叫她邱小姐。这些有趣的称号逐步形成了一个密语表，因此有了一系列的密语。老邱梳辫子，意思是原子弹插接雷管；老邱上轿，意思是原子弹起运。这趟神秘的专列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新疆罗布泊的原子弹试验场。

0: 老丘被拆分成了两部分，绝大部分是走铁路进行运输的，而它的核心的最关键的爆炸装置是走空运的。空运的关键部件中就有浓缩铀的铀球。1963年的12月，在兰州的浓缩铀生产工厂，一位女科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完成对浓缩铀生产的最终把关，她就是核物理学家王成书。1956年，王成书和她的丈夫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张文玉回到祖国之后，先是在北京大学讲授统计物理，1958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组织上安排他改行进行铀同位素分离的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空白领域。1961年春季的一天，钱三强与王成书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让他再次改变了研究方向。钱三强让王成书搞核扩散研究，为浓缩铀生产打好基础。此时他已经49岁，在这样的年纪再次改行，对他来说将面临巨大的困难。而核扩散理论研究关系着浓缩铀的生产，影响到原子弹研制的进程，王成书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王成书与同伴们一起解决了核扩散的理论问题，直到生产出了合格的浓缩铀。三次改行，三次填补国内空白，三次都取得了成功，恐怕能够做到的人不多。王成书为之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远超常人。浓缩铀对于静电极其敏感，稳定性差，这对运输过程中的防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床啊，表面看非常普通，就是一台过去的已经被淘汰的老式机械机床。它呢，上面的名牌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机床厂球面车床。那这个机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如此郑重地被放置在我们的科技馆当中？那就是因为它曾经参与了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的加工。就这样一台粗笨的机床，根本没有相应的电脑设备，操控它的工人必须要求技术极其娴熟，才能完成。不过我国

0: 别，它是蓝色的。或许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则轶事，说中国最早的那颗原子弹油球居然是人手工削切出来的。那么这是真实的吗？当时这台车床是由谁来操作的呢？
1: 油半球是原子弹的核心部件。从1962年开始，油半球的加工工作的准备已经起步。30岁的袁公朴和另外5个同伴成为第一批被选来的手术师。从到来的那一天，他们就在一遍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先用钢铁材料不断练习，直到换成天然油部件，在一遍遍的切割中找到那种微妙的手感。整个原子弹的原料没有备份，最终能够提供给加工的只有2个半球，因此操作不能有任何闪失。1964年4月30日，最终的加工开始了。袁公朴是主刀，有2个助手，一个负责监督，另一个负责测量。当时的铀235铸件只有2个，这就意味着加工时一个都不能出问题。按照操作规定，加工一刀要复核一次，加工3刀要测量一次。他凝神静气，神情专注，小心下刀。当车完最后3刀时，已是5月1日凌晨3点多钟，袁公朴几乎累瘫倒在椅子上。经现场严格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因为技艺精湛，袁公朴被大家称为袁三刀。中子源是点燃原子弹的火源，依靠它才能触发核裂变，最终导致核爆炸的出现。核半球差不多有半个橙子那么大，中子源更小，一个乒乓球大小。负责中子源检测的工程师胡仁宇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研制这个关键装置，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尽快完成中子源的研制，朱光亚把科研人员分成3个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展攻关。其中的一个方案进展最顺利，他们是科学家王方定带领的小组。王方定1953年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开始从事原子弹研制中的放射化学工作。中子源研究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没有原料，这时钱三强先生帮了大忙。当年钱先生归国时，约里奥居里先生就为他提供了几克的布210原料，钱三强一直把它留着，舍不得用。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这点材料让王方定惊喜异常，他从事天然放射性研究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原材料。经过3年多的不断的试验，王方定小组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掌握了中子源的工艺，生产出了比设计标准更高的中子源成品。在此基础上，原子弹的引信终于有了眉目。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呢？这个问题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此时，程开甲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落点的瞄准以及测试与起爆同步存在很大的困难，另外投掷后确保飞机安全返航方面心中没底。同时核试验中的无线电信号传输是否能准确把握也存在风险，当年正是因为类似原因，美国只是获得了部分数据。程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大家的认可。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原子弹总装已经完成。 当原子弹爆炸

0: 一丝一毫也不能错，一寸一厘也绝不让。老邱，原子弹，在神秘专列的运送下，终于抵达了试验场新疆罗布泊。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而考验似乎刚刚开始。生活中好说话没架子的王干昌突然变得高度紧张，对于试验过程中的一切一丝一毫也不能错，一寸一厘也绝不让。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为什么要找刘杰呢？原来，周总理通过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对此，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是谁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再见。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

0: 去，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代号596，命与老邱到底有何深意？戈壁滩上，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承诺，感召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家们，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终生。科学家如何铸就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功勋？罗布泊上的青春。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呢？这个问题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此时，程开甲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落点的瞄准以及测试与起爆同步存在很大的困难，另外投掷后确保飞机安全返航方面心中没底。同时，核试验中的无线电信号传输是否能准确把握也存在风险。当年正是因为类似原因，美国只是获得了部分数据。程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大家的认可。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原子弹总装已经完成。当原子弹爆炸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的时候，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曾记录说，王淦昌非常紧张。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旁边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定看清楚了吗？没有丝毫差错吧？这样高度紧张的王淦昌，其实生活中好说话没架子，但一到工作上就完全变样了。他严谨周密，一丝一毫也不能错，一寸一厘也绝不让。老邱，原子弹在神秘专列的运送下终于抵达了试验场新疆罗布泊。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而考验似乎刚刚开始。生活中好说话没架子的王淦昌突然变得高度紧张，对于试验过程中的一切一丝一毫也不能错，一寸一厘也绝不让。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为什么要找刘杰呢？原来，周总理通过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爱萍将军了解到， 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对此，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是谁呢？科学家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经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他们不可能来分析检算。刘杰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周光召。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奉召从苏联回国，5月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算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杰连夜把周光召找来，要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一听任务如此紧急，深感事关重大，随即提出请其他两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两位都是非常出色的数学家，三个人彻夜不停地运算检查，直至第二天上午，他们给出了确认，并写出了一份严谨的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5: 周光召先生的这一报告代表着大势可期。当时我们要进行复杂的运算，没有现代的计算器，更别提什么电脑了。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原始的笔纸算盘，较为先进一点的呢，恐怕就是所谓的计算尺，还有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在展板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王淦昌还有彭桓武等人的带领之下，科研人员啊就利用这些简陋的设备，经过1年多的艰辛努力和9次反复计算，终于是在1961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因此啊才保留下来这样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
4: 为了验证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他们用了这堆满整个屋子的计算纸进行计算，然而9次计算都让他们心生困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邓稼先他们分析了之前苏联专家教的原子弹计算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验证，经过3次计算后发现，这个关键数据与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不符。他们反复分析，查找原因，调整计算模型，先后又进行了6次计算。虽然9次计算的结果完全一样，但数据相差很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检验这个数据，他们的计算纸堆了整整几个屋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谁对谁错呢？从苏联奉调回国的周光召检查了原子弹方程式的9次计算结果，经过连续多日的仔细分析，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从理论上证明了邓稼先他们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通过不同的途径计算出了相同的结果，反证了苏联专家的数据有误，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原子弹的关键技术问题被逐一解决，中国科学家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他们依靠不断的创新研制出关键的技术装置，经过无数次试验，验证了各种装置性能的可靠性。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从一开始就流淌着自主创新的血液。科学家们为了解决技术难题而殚精竭虑，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为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着。据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将军回忆，就在10月15日的那天晚上，距离零时还有20多个小时的时候，风非常大。100米高的铁塔都可以看见被吹得轻微摇晃，可就在这样的夜晚，李觉将军发现负责卷扬机操作的来自大连的老工人王振禄居然没有回宿舍休息，而是穿戴整齐地守在自己的工作岗旁边。李觉将军问他为什么晚上不回去休息，王振禄的回答是，明天是我当班，我得守在这儿，万一晚上卷扬机出现点什么问题，明天我就不能把原子弹送到上面去，我的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回去，我得在这守着。当天晚上守在这里的可不止他一位，跟老工人王振禄一样睡在工作岗位上的还有蔡宝珍和702队的工人们。蔡宝珍是702队的队长，702队负责原子弹装配，在凌晨4-5点装配好原子弹之后，要先把它放进一个保温桶，保温桶要事先加温，要求跟工房里的温度一样。蔡宝珍他们就用电炉子烤，并且一直不停地给保温桶测温，避免过低的温度造成由材料和结构出现问题。原子弹装进保温桶后再装进吊篮，然后放到一个竖井里，等待第二天早上交接给陈长仪所在的701队。陈长仪是701队的队长，701队负责将原子弹运送到塔顶，并按要求把它安放在塔顶的报室内。陈长仪和701队的同伴们这天晚上也守在装配工号里面，16日早上他们将从蔡宝珍手上接管原子弹。他们觉得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装配工号是个半地下的，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撤走了，里面连帐篷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地上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的交接仪式。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不能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而影响下一道程序的工作，更不能影响原子弹爆炸试验。1964年10月16日上午11:30，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10:30，老邱梳完辫子。14:30，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零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5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他后来回忆道，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主控台上有一个红色的紧急刹车按钮，起爆前10秒之内出现任何异常都要立即紧急刹车。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顷刻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在10秒钟内，从监视判读到传递操作，3个人平均是3.3秒，而高压稳定下来就要占据4秒，只剩下6秒。如果有了异常，监视台的2个人要先后判断，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主控台发出口令。时间太紧张了，怎么办？韩云梯苦苦思索，想出了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上，如果出现异常，由负责监视的惠中熙直接操作， 而无需再发出口令，让操作手去执行。各级领导慎重研究韩云梯的意见后，同意采纳改装主控台的建议。韩云梯凭借自己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很快就完成了主控台和监视台的电路改装，克服了紧急刹车反应时间过短的问题。16日14:30，距离零点还有半个小时，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五个人早已各就各位。发口令的是试验现场总指挥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下午14:30，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钟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临时起爆按钮。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

0: 向着暴心方向挺进。16日15时2分，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2分钟，防化兵的3个侦察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行动，葛才夫带着其中一个组开始往暴心前进。他们的任务是侦测出核沾染区的范围。防化兵们全身防护，在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进入暴心，采集爆炸试验的检测样本。他们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的收集。此刻，在他们的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22运输机也已经从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升腾的蘑菇云。这是负责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在平常的飞行训练中，郭红礼记不清有多少次穿云飞行了。几秒钟后，飞机穿过了蘑菇云，但后舱的防化兵报告说采集的空气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调转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到了足够剂量的空气。与此同时，当天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后，他们惊呆了。他们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原子弹的核材料竟然不是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铀-235。而当他们知道这颗原子弹采用了先进的引爆技术时，更是惊讶不已。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划过一道亮光，升腾起蘑菇云。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和参与者6年的心血和努力，都在这一刻经受住了考验。1964年10月16日这个晚上，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此刻，美酒不会醉人。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王干昌邀请郭永怀等几位同事到家里吃饭。李佩注意到，那天这几位不再像以往那样心事重重，显得非常高兴，甚至还喝了些酒。虽然席间他们对于原子弹只字未提，但是聪明的李佩至此已经明白郭永怀这几年到底在忙些什么了。而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干昌又迅速投身到氢弹的研制中。虽然已是花甲之年，王干昌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奋战在一线。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晚上，邓稼先连夜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了。邓稼先的回京，妻子许露西本以为一家人能够长久相聚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邓稼先很快又离开家，投身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1985年，邓稼先终于回到北京。28年后，他同许露西在医院的病房中再次相见。当年英俊强壮的小伙，如今已经成了奄奄一息、头发花白的老人。核辐射让他迅速的衰老，严重缩短了他的寿命。28年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永别。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在他离开前，他躺在妻子的怀里，开口对他说了一句：“西西，苦了你了。”随后，邓稼先先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对许露西来说，这一句已经足够。
1: 60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当中掌声雷动，周恩来总理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人民的腰杆终于硬了起来。当初任务下达之时，无数的科研人员纷纷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0: 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面照片墙，标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张张照片下面都有每一个人物的简短介绍，以及他们在两弹一星事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虽然说寥寥几十个字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但是从这些字迹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他们人生当中最为厚重的那些年，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为祖国所奉献的一切。这些人个个我们都耳熟能详，有郭永怀先生、钱三强先生、周光召先生、陈能宽先生、于敏先生、王淦昌先生、邓稼先先生等等。他们来的时候个个都是风华正茂，而他们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了所有的一切，从青春到智慧，每一个人的历史都足够写出厚厚的一本书，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值得我们铭记。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属于他们的那段岁月也早已远去，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已经作古，除了那些彪炳史册的科学家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普通的技术人员，为了祖国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或许他们的名字没有被每一个人记住，但是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心中，两弹一星精神也将继续激励我们前行。
1: 中国的原子弹之梦就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和平梦想，一腔报国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信念、用智慧创造了奇迹，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8: 上文书说道，月圆一想，这孩子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呀，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再说也没仇没恨的，俩人就在这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月云一看，这孩子招数真不错，有两下子是经过高人点唇、名人指教。别看刚才我撂他两个跟头，那是因为啊，他太莽撞了， 他没合计我会武功，给我个嘴巴，那他不趴下怎么的？要真打起来，还真费点劲。哎呀，这谁家孩子呢？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噌一闪身，站住，别打了。怎么？肚子饿了，我回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打。不回家，我娘该着急了。你等着我啊，咱俩没完。哎，你回家吃饭，我再等，那可不。你陪我老虎，不陪我老虎，那就不许你走。好好好好，你可回来呀、啊，你可不许走，你要走你不是人。你放心，我不走。好，你等着啊。一伸手，突，他一拽赤兔胭脂马的缰绳，把缰绳拽起来，然后噌的一纵身，飞身上马，抓住了马鬃，啪。他走了，岳云这才发现，哎，啊、哦，这马是他的，这孩子能够铲骑马，骑光背马，了不得有两下，谁家孩子呢？哎，坏了，我也没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住？你说他家要住个七八十里地，我得等个多子呢？他是回家不回来，我就在这受清风啊。我也饿了，该住店了。这什么地方啊？上哪找店房啊？哎，不行，我不能等他，我走吧。不行，人要言而有信，不管对大人对孩子，我说等就得等。那等着吧。他往石头上一坐，刚才出了一身汗，被这山风一吹呀，机灵打冷战，好冷，不行，还又乏又困。怎么办呢？他把马鞍子卸下来，把马鞍子往地下一放，坐在马鞍子上，冷得受不了。他瞧见这老虎了，他把老虎啊落在亭子旁，把马鞍子往老虎的肚子旁边一放，坐在马鞍子上，身子往老虎肚子上一靠，还脚不舒服，把老虎的前面两个爪子掰开，人往里边一尾，把两个老虎爪子往身上一担，他的脑袋躺在虎头上，他的身子躺在虎肚子上，嗨，暄暄乎乎的，像躺在沙发上那么舒服。这回行了，暖暖乎乎的，一会儿睡着了。你说是不是年轻啊？这只虎是死了，你往这一睡，再来一只虎不把你吃了吗？再说那个红脸小孩要回来，看你在这躺着，咔嚓一刀把你杀了怎么办？月月没想那些，就合计我先睡一觉，他在这呲儿呼睡着了。再说那小孩往前走十多里地儿，到了他们家，下了马，家人赶紧过来，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呀、啊？你娘都急坏了，饭菜热三回了，快点，别着急，包括这马好好喂喂啊，一会儿我还用呢。天都黑了，你骑马干什么？有急事你就甭管了，给我喂好，喂好遛好，我这就出来。哎，好好好。眼看这小孩噔噔噔往里跑，心想，凭拳脚我打不过白脸小子，我得取刀，我有刀就能打过他。这刀在兵器房里锁着呢，平时我娘我舅舅不让拿，怕我惹祸。今天怎么办？钥匙在我舅舅手里，我找我舅舅要钥匙取刀。

0: 不能给我，有了我把锁头砸，把刀偷出来，到那和他打去，完了再送回来。对，没事儿。一伸手，找个小铁棍儿，抓住了锁头，当当，干嘛？砸锁。就在这阵儿，有个丫鬟打着路过，丫鬟一看，哟，我的少爷，这是干嘛呀？砸兵器房。老夫人说过，不许叫他胡来，我得送信去。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到后堂。哎呀，老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少爷砸兵器房，可能到里边要取刀。啊？取刀干什么？不知道，看他怒气冲冲的，在那当当没完。快，别让他惹祸，这孩子好惹祸，把他给我叫来。哎，好好好，丫鬟过去了。哎，我少爷，你干什么呢？
1: 嗯，没干啥。
0: 老夫人叫你去呢，都生气了，快去。
1: 哎，好。
0: 丫鬟姐姐，我在这干啥你别说啊。
2: 啊，我不说，你快走吧。
0: 这个小小的噔噔噔噔噔跑进了后堂。到这里边上前施礼，
1: 娘，你叫我呀？
0: 你上哪儿去了？
1: 嗯，我追山猫去了。
0: 追老虎？
1: 追上没有？
0: 这些日子闹老虎，叫我追上了。
1: 打着没有？
0: 打死了，不是我打的，别人打的。
1: 刚才你砸兵器房干什么？
0: 我拿刀和他们打架去。
1: 嗯？和谁打架？
0: 哎呀，娘，你别问了，你别管了，行不行？我都这么大，你什么事都管？
1: 不行，奴才，说实话，不然我找你舅舅去。
0: 你别找他，
1: 这小小子知道啊，他的功夫是舅舅教的，他不听话，他舅舅不用别的办法惩罚，就弹脑壳，当当，他舅舅的手指头也厉害，当的一下子，脑袋就出这么大个包。他管叫毛栗子，当又一个俩毛栗子。他知道啊，他舅舅厉害。
0: 娘啊，他这么回事儿，我今天追了半天呢，追到一只大老虎，我想和他玩玩。这只虎怕我，扭头就跑，我在后边追。结果这只虎跳下山梁，遇见个白脸小子，他给我打死了，把我气坏了。
1: 哎，谁打死不一样，都是为民除害，
0: 那不行，应该我打呀。我就说你给我赔，我养的山猫凭什么叫你给打死了？
1: 他说你把死的带走吧。
0: 我说不行，我要活的。
1: 他说那么办，等我夺子回家的时候，我给你签了一个还给你。
0: 我说你骗我。
1: 就这么的，我就伸手打他了。
0: 你把他打伤了
1: 哪儿啊？
0: 他把我扔两个跟头。
1: 哦，这还好。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我们俩伸手打了半天不分胜败，我饿了，我又怕你着急，我一想我回家取我的青龙偃月刀，拿刀再宰他。
1: 奴才不许无礼。
0: 现在那个人还在呢吗？
1: 还在着呢。
0: 你把刀给我。
1: 娘，我得跟他比试比试，我怎么就不行呢？
0: 哎呀，这可不行。丫鬟快把你们家老爷请来。
1: 娘，你别请我舅舅不行吗？
0: 正说话呢，门口有人。
3: 嗯，他，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舅舅来喽。
3: 帘一起，从外边走进个老者，看着老夫人，
0: 姐姐，什么事儿啊？
3: 家人说孩子回来晚了。
0: 兄弟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
3: 这孩子非要青龙偃月刀跟人家拼命去，
0: 我也管不了，你管管吧。
3: 哦，老员外听这话沉思不语，原来如此。
0: 好，准备棍棒铁锁和绳子，带我到樊山观看。
3: 这个红脸小孩是谁呀？他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这个小孩叫关灵。关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在池州和金军交战，不幸阵亡，剩下老婆孩子无人照料，他的妻子领着儿子关灵回娘家找娘家兄弟去了。他娘家兄弟就住在这座山下陈家庄，叫陈奎。陈奎当初也在梁山当头目，受招安之后，陈奎回到了小村庄隐居起来。 关灵母子到了之后，百般照料。陈奎跟关灵学过春秋刀，就把刀法又交给了小外甥，对他挺严。就这么严，这关灵也淘气，浇灌成性。今天关灵打不过岳云，回家要取青龙偃月刀跟岳云拼命，叫他娘看见了，赶紧把孩子舅舅找来，告诉他你管教管教吧。陈奎就问到底因为什么，关灵一说，陈奎乐了，好吧，你等着吧，我这就拿棍棒铁锁把那白脸小将抓来给你出气。
4: 哎，这才是我好舅舅呢，我等你啊。
3: 就这么，陈奎来到了前边，叫了七八个家将，点着火把，带着棍棒铁锁直奔樊山下。干什么去？打仗去？不是。陈奎认为打虎的小孩准走了。你想啊，荒山野岭，要吃没吃的，要住没住的，他能傻呵呵的在那等着？已经啊走远了。我带人拿着棍子绳子呢，把老虎抬回来，回家扒皮吃虎肉留虎骨。那么拿着兵器干什么呢？樊山呢，野兽经常出没，是防身用的。就这么，这些人举着火把连喊带叫来到了樊山下，举火把往草亭的一看，哟，那匹马在着。老员外，打虎的小孩没走是吗？看看在哪儿呢？围着亭子转半圈一瞧，要不得妈呀，吓得噌都跑了。老员外可了不得了，老虎吃人呢。陈奎也吓一跳，别害怕，来给我照着点亮。陈奎把衣襟掖了掖，浑身上下收拾收拾，往前噌的近身倒近前，这么一看，嗨，是只死虎。岳云在虎的怀里睡觉呢，也不怪家人们害怕。我前文书说过，岳云是靠在虎的肚子上，把这个两个虎爪啊拽到前边往身上一尾，他脑袋躺在虎脑袋上，他不暖和吗？离远一看呢，以为那老虎抱着人脑袋在啃呢。哎，小公子醒一醒，这个孩子，你说真要是再来老虎，他命就没了，快醒醒。岳云这才坐起来。谁喊我？是我。哟，眼前站着个老员外，年近五十，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文质彬彬的。老人家你好，叫我有事啊。小公子啊，你怎么在这睡觉啊？啊，他是这么事儿，我和人约好了，这个人说回家取兵器，回来和我交战，我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哎呀，你真实心眼儿，他要不回来呢？我想他会回来的，我家离此地不远，走吧，到我家歇一歇。哎呀，那打扰您了，多不合适啊。没什么，刚才你碰见那个小将啊，不是别人，那是我外甥，他叫关灵，老夫叫陈奎呀。说起来，关灵不是别人，是梁山好汉关胜之子，交给惯坏了，刚才得罪了小将军，多有原谅。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我也很喜欢他，他那匹马也好，看着人也好，要不然我也不能和他在荒山前动手。其实我也没心和他打仗，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能耐，也想学个三招五式。小公子真会说话，请问您贵姓大名？啊，我姓岳，单字名云。哪里人士？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的人。岳庄人？请问岳飞岳鹏举是你什么人？啊，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岳少帅，实敬实敬。哎呀，小公子，你是贵门踏见地呀，请到家里去吧。就这么把岳云让到家里。
1: 这边家人紧忙活把老虎用绳子捆好了，用杠子一穿，两人抬着，一边抬着一边喊着耗子，呵，高兴，打只老虎那还了得了。霎时来到陈家庄，倒在陈宅，把这老虎啊抬到厨房，扑通一扔。夏公子请到大厅，岳云一进大厅一抬头，正看见关灵，关灵坐在椅子那运气了，就等着他舅舅啊把这个白脸小将抓来他出气呢。他一看岳云来了，好小子，招打！他举拳噌就过去了。岳云一想，在人老人面前别伸手了，那都不好啊，赶紧闪到陈奎的身后躲起来了。陈奎说，哎，你干什么？有没有礼貌？哎，人家到咱们家做客，你怎么举拳就打呀？这舅舅，你不说你把他抓来叫我出气吗？我是那么说的，可是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怪你。你把老虎撵出来了，谁打不是打，都是为民除害，你非让人赔活的，上哪抓活老虎给你玩啊？啊，嗯，就骗我。不是骗你，你知道是谁吗？我老跟你提个人，你记得不记得？记不住了，提那么多谁知道。我说没说过岳家庄有个岳飞岳鹏举？
5: 知道啊，那是大英雄，好样的，我佩服。
1: 对，那是他的父亲，这是小将岳云，你听说没有？岳云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
5: 啊，是岳大哥呀，你好，我给你磕头了。
1: 帮帮帮，磕仨响头，他都蛮爽快。
5: 哎呀，
1: 小公子快请起请起。哎，刚才我多有得罪，请原谅。
5: 没事没事，不算个事儿。
1: 俩人拉着手连蹦带跳，这个高兴啊。陈奎也乐，叫岳云坐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快厨下做饭。别看天晚了，好饭不怕晚呢。一会儿摆了一桌子，最好的是大块老虎肉，这肉往里放，香气扑鼻呀。关灵岳云稀里糊涂这种吃着，吃饱了喝足了，把嘴一擦。陈奎再问岳少爷，你是从哪儿来的，想上哪儿去？哎，别提了，我是从金陵来，金陵城被公开之后，万岁被金乌珠不知道追到什么地方，我想救驾，可是谁也找不着了，就来到荒山老林。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5: 你在金陵城的事儿
1: 没有不知道的，已经传出来了。万岁现在被困牛头山，金乌珠兵困牛头山，现在打得怎么样不知道，我正着急，若不是我年岁大，关灵太小，我们爷儿俩早就到牛头山解围救驾去了。岳少爷，你赶快去吧。哎呀，老人家，多亏您给我个信儿，不然我还乱找呢，我想奔潭州呢。不用去了，你父亲已经起兵兵奔牛头山，不然皇上早就被他们抓走了。
5: 好，
1: 今天休息一日，明天启程。
5: 好好好，
1: 关灵说，
5: 舅舅我也去，我跟岳大哥一块解围救驾。
1: 不行，你太小。
5: 不小了，我都十二了。
1: 十二就去啊？我不放心，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父亲，你娘也不会让的。
5: 嗯，
1: 哎，这么的行不，舅舅？岳大哥人多好啊，
5: 我没有哥哥没有兄弟，干脆我认他哥哥行不行？
1: 好啊，既然这样，岳公子，我这外甥高攀了，你们俩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好不好？
5: 岳说好啊，那我是求之不得，既然如此，那你们俩冲我磕几个头就行了。

0: 哥哥，你说我也没有什么给你拿的，我看你喜欢我那匹马，要不我把我的马送给你呀？啊，岳云从心往外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但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啊。这陈奎乐了，岳少爷你就别客气了，官龄还小，暂时不能上阵，你骑他的马到前敌救驾正合适。你把你这匹白马留下，叫关灵骑，久以后养得膘满肉肥，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看好不好？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兄弟呀，我谢谢你，我正愁脚力不行呢。这，哎呀，我怎么感谢你？
1: 说这干啥呀？咱们谁和谁，就这么地了，
0: 就这样两下分手。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心急似箭，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去啊！这匹马又跑了半天，前边又是一座座荒山，眼前的山头上有寨墙，有房子。岳云没大注意，岳云想：

0: 往这看热闹呢。看什么呢？喽啰兵挖的陷阱，上边弹好树枝儿，弄席子盖好，蒙的浮土。前边过着人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呢，远远就看见岳云这匹马了。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像火炭一样，一团火一样飞过来了。嗯，这是掉进陷坑，我把这马弄到手，嘿，太酷了。眼看岳云的马咕咚掉进陷坑，可是赤兔胭脂马宝马良驹啊，前蹄子一软，后蹄子没等趁下来，岳云知道不好，双脚一踹蹬，磕膝盖啪一碰飞舞寨，这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猛然一起往上蹭的一窜，从陷坑窜出来跳过去了。这马过去，喽啰兵随后噔噔噔就追，站住站住，那上哪追上，这匹马像箭打一样那么快。岳云一想啊，甭管谁甭理他，奔牛头山救驾去。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瞧耶，这匹马没抓到，那还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陷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1，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道，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巧耶，这匹马没抓到，那还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旋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这小是谁呀？不是别人，他是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裕是谁？岳飞传上说得很明白，刘裕当初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岳飞呀在疆场立了那么多功，都叫他给贪污了，不给上报。岳飞一直啊身为小卒，前敌征杀，后来大帅张所发现了，要找刘裕算账，刘裕逃跑了，投靠金兀术，金兀术封他为鲁王，占据山东。刘裕有俩儿子，大儿子刘林，次子老二叫刘尼。你说一母生俩儿就不一样，那刘林见他爹投靠金兀术，一赌气从城墙上摔下去碰死了，我认个死也不让后人骂我。这刘 就不是东西。又因为呢，金兀术和刘裕勾结一起，岳飞用计策把他们俩给掰开了，金兀术把刘裕给杀了。在杀刘裕的时候，这二小子刘尼出去打猎逃跑了，现在就占着这座山，占山为王。这刘尼一看赤兔胭脂马太好了，老兵啊，给我追！带人随后追下去了。岳云不知道，走不远，前面是村庄，没有店房，有个大户人家，我就住在这儿。上前梆梆敲门，吱呀门一开，里边走出老家人。哟，这位公子有事啊？啊，我乃行路之人，错过了许头，想在这借宿一宿。走的时候我多给银钱就是，用不着。我家主人向来好客，天晚了他休息了，不然一定陪你好好谈谈。你呀，在下屋睡一宿，没有被褥行不行？行行行。我这匹马怎么办？我们那有牲口棚，一块喂就得了呗。好好好，谢谢谢谢。家人帮着把马牵到后边槽头给喂上了。岳云来到小屋，有个硬板床，往这一坐，一合计，我也别张罗吃饭了，人都要睡觉了，我也躺一会儿吧，就躺这儿。就在这阵儿，花花公子山贼刘尼到，他领了几十喽啰兵来到庄外一看，哎，那匹马怎么没了？我说小子们，这什么地方啊？嘿嘿，赶紧回，这是巩家庄啊！您不记得了吗？巩家庄的庄主叫刘志，刘志有一个姑娘叫巩金定。嘿，这巩金定长得可太美了，你说过好几回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我早就想把她弄来给我做压寨夫人，总没有这个机会。行了，小子们。告诉巩志，把巩金殿给我送出来，我带到山上做压寨夫人。哎，好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噔噔噔，刚往里走，庄丁出来了，干什么？我们是山上的，我们找巩志要巩金殿，你好大的胆子，给我上啊！呜，庄丁们往上一拥，这伙喽啰兵手摆兵器，嘁了咔嚓，杀死七八个，庄丁哗往里就跑。刘尼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巩志，快把巩金定给我交出来。巩氏一听刘尼要抢他的女儿，当时吓坏，真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凭我的女儿能嫁给刘尼吗？刘尼的爹投靠了金兀术，千人恨，万人骂，这个小子是个花花公子啊，这可如何是好？巩员外是好人呐，在这一方人称善人，那可真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只要是困住缺钱，穷人倒着，从不叫空手，方圆左右百十里内落个好名声。就这么一个女儿巩金定，长得花容月貌，刘尼早就惦记上了，巩员外也知道，处处防范，想不到今天果然大难临头，派人搁后边送信，给老夫人小姐送信，这娘俩有什么办法？抱头痛哭啊。巩金定说，娘啊，我今天宁可一死也不能嫁给山贼。老夫人说，你先别死啊，没怎么地你先死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快告诉老员外一声。老夫人和小姐都来到前厅，哎呀，这可怎么办？员外说，你教我什么办法？再看家丁都出去了，家丁是壮汉，不会武功啊，出去白给呀。刘尼已经来到门前，快把人给我送出来，要不然我要放火烧房子了。这一乱，岳云听见了，前文我讲过，岳云奔牛头山，路过巩家庄，没地方投宿，就住在巩员外家。他刚刚躺下，外边喧哗声他听见了，没动弹。为什么？我是啊客人，人家有什么事儿我管这干嘛？可是越来越乱了，这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让他睡觉，他赶紧坐起来，

0: 推门出来，老家人正路过门前。这位老哥哥，外边出什么事儿？
1: 哎呦，这位公子，你快进去，没你事儿，快进屋进屋，别惹事儿。
0: 嗯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
0: 离不远有个山寨，寨主叫刘尼，看好我们小姐了，要抢我们小姐。这不吗，装兵出去交手啊，死了好几个了，我们员外要急死了，小姐心思上吊的，哎呀，这可怎么办
1: 啊？刘尼，
0: 岳云知道，那刘玉多有名啊，刘玉当过鲁王啊。啊，这小在这儿呢，好了，你别害怕，看我的，
1: 你干嘛？
0: 我揍他去。哎呦我的妈呀，少爷，刘尼手下人可厉害呀，这个小子没什么能耐，会个三点毛四面斗的，可他手下那帮人都是亡命徒啊，你有三长两短的，嗨，你甭管了，快，你把我马给我牵出来。哎哎，少爷，咱可说明白呀，你要在这有个马高凳短，你可别怪我呀，
1: 嗨，死不着你就完了吗？牵马。
0: 哎，好，有人把马牵过来，把大锤挂好了，岳云牵着马就出来，来到了门外。他往外一走，巩氏看见了，
1: 家人，这是谁呀？这是来这投宿的人呢，他要出去。
0: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那位小公子，请止步。岳云扔了缰绳，转身回来了。巩氏迎了出来，
1: 小公子，你不要出去。
0: 老人家，您放心吧，我是练武之人。另外遇见这种事，我哪能不管呢？您呐，静听佳音，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出去，牵着马来到大门外，刃蹬上马，抬腿得胜钩，鸟着环，摘下雷舞瓮金锤，掌中一擎，山贼草寇，赶紧跟我走，要不然叫你们在锤下做鬼。刘尼还扇扇子呢，
2: 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哪来这么个帮扶吃食的呀？长不错呀，挺漂亮的小伙子，得了，跟我走吧。知道我谁吗？刘尼。
0: 小子，我知道你们爷们儿不是个好东西，滚
2: 滚。
0: 我说孩子们，你给我上啊。说上，喽啰兵摆刀刚一举，岳云堂堂几下子打死了四个，往前一近身，刘尼你拿走，看锤，呜，哎呦我的妈呀，扭头刚要走，一锤后脑勺这啪，像打个破瓢一样，再给刘尼哭啾趴到马脖子上就没起来。这小子也不爱死，临死之前呢，嗨，呲呲牙，咧咧嘴，蹬蹬胳膊，踹踹腿，寡阵旋风，倒阵滚，哭啾死是张落马下。刘尼一死，喽啰兵哇往下就败，岳云一阵追杀，把他们赶出巩家庄，这才扭头回来，来到门前下了马，锤挂好了，一抬头，巩氏在门前接呢。哎呀，小英雄，多谢你救了我居家满门，老夫有礼了。说完要大礼参拜，岳云急忙将老人扶起，老人家可折杀我了，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不算什么事儿。快，请到厅里去，让到大厅，叫岳云坐下。就这一家子命啊，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自己老伴儿叫过来和岳云见面，又把女儿也叫来了。岳云一看，哎呦，这姑娘稳稳当当的，低着头上前施礼。多谢恩公救小奴性命。
1: 免礼免礼免礼免礼。
0: 岳云没敢抬头，巩金定也走了。有人献上茶来，茶骂歌盏，知道岳云没吃饭，又准备好了酒菜，老员外陪岳云喝酒。小英雄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就这一个女儿，如果真叫山贼抢去，我女儿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她一死，我老伴也不能活了，剩我一个人活个什么劲儿，也得死，就得家破人亡。你救了我全家好几口人命啊，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这岳云一想，这算个什么呢，用不着报

0: 明啊，老人家，您就别问了。你记住我这人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说，你就别走了。我不让你走。啊，我是汤阴县岳家庄的人，我叫岳云。岳元帅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岳少爷，失敬失敬。你能来到我这猫屋草舍，真是蓬荜生辉呀！来来，老夫敬一杯，请老人家，请。一杯酒落肚，丫鬟过来了，哟，员外爷，夫人请你到后边去一趟，没规矩，下去。是，丫鬟出去了。哎，叫公子见笑了。我那老伴叫我去一趟，你坐会儿啊。巩员外出去，到了后堂楼，我陪客人喝酒，你叫我干什么？多叫人笑话。嗨，我说老头子，刚才我也见着了，那个小伙子一表人才，和咱姑娘真是郎才女貌。我看那小伙子岁数不大，可能没定亲呢，不如把咱的女儿许给他，你看多好啊。他这个，哎，亏亏你想得出。哎，你知那谁吗？那是岳少帅哟。啊，那这事儿说什么咱也得沾上，也得赖上。我跟他提一提。巩志又回来了。岳少爷，今年贵庚？哦，14岁，可曾定亲？岳云脸腾就红了。啊，没有没有，哎呀，这可太妙了。按理说呀，儿女亲事应该找三媒六证，今天事情太急，老夫喝出脸了。我的女儿巩金定不是我自己说，今年14岁，从小读书识字，知三从小四德，学过烈女传、女儿经，我想把他许给小将军身旁为妻，不知小将军意下如何呀？岳云一听这话，脸呢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哎呀，老人家，这可万万使不得，我还小呢。哎，不小了，咱定亲不成亲，这不行。哎，怎么，我家高攀不上？岳少爷，这门亲是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我女儿的命是你救的，刚才我女儿抛头露面就跟你见礼了，你说你要不应，我的女儿将来怎么给人啊？这个事儿啊，你非应不可。这岳云心的话，这怎么还赖着了呢？那这件事儿也得禀明我祖母，还得爹妈做主。哎，这就对了，咱没说吗？先定下不娶亲，等天下太平之后，我亲自到你家见你父母，我去求亲。不过今天你不能这么走，你得给我留下点信物，酒后拿信物好找你爹呀。岳云一看人家实心实意，刚才又看见巩金定了，一看这姑娘也挺好。要这么说，好吧。不过我没带什么呢，随便拿点什么都行。哎，岳云想起来了，从兜里掏了半天呢，掏出12文金太平钱。这个太平钱呢，是他奶奶给他压惊的，小时候带在身上的。那就这个太平钱留作信物吧。哎，好好好，这太好了。贤婿啊，咱这亲事可就算定了啊。怎么还不失礼吗？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哎，贤婿请起请起。巩员外高兴，把这太平钱交给丫鬟，丫鬟送给巩金定，小姐带在身旁。那位说了，岳云14岁就订婚呐，太早了。哎，不早，开书我不讲了吗？岳飞16岁结婚，17岁就有岳云呐。岳云现在定亲，这哪儿早呢？咱们说要剪断，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岳云吃罢早饭，当 城赞路是直奔牛头山。岳云
1: 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十来里地儿，岳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呢、啊？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说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请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儿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啊？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严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粘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杀向重围。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晋，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一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镐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800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蝶、铁门天王董仙，带5000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啊，哈密市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镐、何元庆和800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镐往里一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个保人呐，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800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岳，他问余化龙，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这，我快进去。牛镐来到了中军大帐，借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镐，岳云呢？他这个岳云锤阵严蝉子，大得全胜。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他这个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岳云落荒而走还能败中取胜？行行，有你的。牛镐，岳云下山的时候我怎么讲的？不许带一兵一将，你怎么把我的800雁翎队带走了？是吧？我奉将令带走的，我多怎叫你带了？你说不许带一兵一卒，我就没带一兵一卒啊，我带800呀、啊，你没说不许带800人呢。康王赵构在旁边噗呲笑了，心想这牛镐是真能搅啊。我再问你，800雁翎队带下山去了，你给我商着， 那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不要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800人助威，岳云不能垂任严产子，也不能收了员大将何元庆啊。
0: 哦，
1: 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
0: 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
1: 不是你吗？哦，我多得当保了。
0: 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是吗？你有搞心的话，大哥耶，得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报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
1: 嘿嘿，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智商有我名字吗？
0: 岳飞说：“你好好看看，
1: 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
0: 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
1: 万岁，臣求你看看，
0: 万岁呀、啊！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儿。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皇，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6: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0%，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3: 铡草刀这一掌，打到了托托的前胸上，击到潭中穴，把托托打飞起来。100来斤呢，很不容易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掌，足以见得铡草刀的功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那杂货店门开了，把尸体给打里头去了。柜台边上站了一位，这人年纪有40来岁，戴个大草帽，一直压到眉间，长了一对鹰眼，圆的，这眼睛溜圆啊，鹰钩鼻子，眼为紫虚，青色的袍子，外包罩一个红色的坎肩，肋下配口刀，这口刀啊，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都应该认识，叫古铜刀。就看这人呢，一摘手就把托托那脖子给断折了，这脑袋往腋下一夹， 一窜风出去了。掌柜的吓坏了，哎呀我的，敢再抬头的时候没了。就看古铜刀客来到天井，蹦到街上，说了这么一句：“你等，不愧是英雄豪杰，不过自然会有人来相会。”隔着半整亲兄脚打屁股蛋入豪行室，扎个身形先上房，如房起坡，霎时之间影无踪。大伙儿被这个场面惊呆了，说那俩龙呢早跑了，还在这儿呆了。圣婴还真不错，命管家弄一口缸，把托托装到里边，弄南岗子埋了，一切安排就绪。大伙儿回来了，不过圣婴呢，现在脑海当中就有那手使古铜刀那人的形象，日后自然有人来找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明白。进屋就把前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神刀将李刚、李四爷。四爷啊是内伤，铡草刀客在内怀里头抠出两个大药丸子来，黑去了黄。老前辈，把它吃下去吧，这是正宗的少林佛门大欢丹，吃上以后马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路均分，水陆膀胱啊，专治各种内伤。李刚吃下去，这人都精神作用，精头马上就足了。几位，三哥，多多感谢了。哎，你我兄弟何谈此事？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啊！在本地呢，好不错的厨师找了好几位，把这酒宴摆上了。大伙儿喝的酒，老贾呢，紧着给大伙倒酒。这天头已然黑了，到掌灯了，酒喝完了，该散了。安排到东宅、西宅，把圣婴等人安排好。铡草刀的跟贾明俩人在一起，我就跟老贾在一起住吧。他们两个在一起住，在东宅院的西屋。上床了，老贾这呼噜打的，好家震耳朵都，一般人还睡不着。不过这铡草刀不是吗？这呼噜比老贾打的更有水平。他俩是一弹坑，老贾往里抽，铡草刀往外憋，还这动静，整个浪构成了一部长河曲。他往里抽，铡草刀呢往外憋。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可睡睡的时候，这铡草刀用的脚就踹的贾明，啥事？我没睡的。铡草刀想你没睡，你打这么大呼噜干什么？来人了，啊？人呢？对，你继续打呼噜，我上外看看啊。这老贾开始打，瞪眼珠子打。历史上睡觉真有几个睁眼睛的，张飞就是睁目睡觉，眼珠瞪多了大，实际人睡着了。我老贾这个呢，瞪眼珠打呼噜，快点啊，不行了，我那坚持不住了。铡草刀没身下来了，练武术的都是合衣而过，没有脱衣服的，伸手把那大铡草刀捞起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松。来到门这儿，把那门牵棍抽开，一抬着门地板，开了。老贾想，不行，我不能在屋，我这要在屋这不麻烦。为啥说他出去，那人在这后窗户进来，这不要命了吗？我也下去，打呼噜下来的，边往前走边这么样。这呼噜打门外的呢，到外里别打了，他不的，这沾湿遮迷，到外头到当院了还整呢，在哪呢？我说，这别打了，都出来了。哎呦，我是精神紧张啊，不行，
7: 妈呀，那有人！
13: 拿手指，铡草刀我一抬头，谁？墙头啪一个，这胳膊肘跨着墙头，正往里窥视看。老贾就瞪眼珠子， 指望。
7: 那有人，咱就当没看见。
13: 那人啊，扑哧乐了，心中暗想：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看着了，还指望？你就能没看见？这人下来了，墙头出溜下去，一转身就走了。注意，注意！还没等老贾看明白呢，铡草刀往地下这么一杵，嗖，整出一丈多远去。老贾腿短，紧的往前倒，到墙底下了。人家这一飘身，胳膊捋亲胸啊，左脚面绷，右脚面腰铃骨一绷进这身子擦，一丈多高上去了。老贾到底下一跺脚，抬背膀一咬牙，邦邦还放俩屁，他就没上去。拽我一股铡草刀递下来，老贾反仗这刀没印，拽住铡草刀把他递着，俩人瞬间就开拧，前面到白线，这老贾紧倒啊，撵出村庄外。前边有道林，眼瞅这道白线进林子里，铡草刀进去，老贾也进去。赶到这林子里头啊，老贾一回头，我，哎，人呢？一回头的时候，铡草刀也没了，四外静悄悄，连个人都没有。哎呀，完了，我人走丢了，这是。哎，我说。喊的话，再把人喊来，仇家的喊来，那俩龙要来就麻烦了。拖拖，万一有师兄弟来怎么办？不行，我打呼噜。他打着呼噜呢，干啥？他心说我跟铡草刀可联系，这暗号。呵，他这一打呼噜，那边打鼻儿。谁？前边来了一条猫驴。这猫驴啊，瘦的，皮儿包的骨头，骨头包皮儿，这毛可挺长的，半尺多长，

脑瓜这个亮，气死天边月，牙似水镜球，月明珠出土，胡头抹油，倍儿亮，直溜溜的。这姑娘挺大个，

0: 秀的。这双大脚啊，人家三寸几连都讲究，过去这女的三寸几连，她这得横腰，这大脚一尺八寸长，坐在这猫轮上睡着了，这姑娘抱个膀，这底下挎一个黄包，可能意思要回娘家，这边挎个篮子，里边俩小鸡崽儿，还这猫轮自己往前走。老贾呀，你看，哎呀妈，这啥呀？这不猴子吗？这猫轮直扑老贾来了。老贾想，不行，我得走，这不知道是好人坏人呢。另外，这是男的，是女的，我分不明白。没到跟前儿呢，这女的这脸上多了些花，能有半寸长的绿毛。这老贾就往过躲，不行，我得走。坏了，老贾往左躲，这猫轮往左跟。就离了能有五六步，老贾往左边，那毛驴跟过来，老贾往右边走，这毛驴往右边干，老贾往前跑，这毛驴后边跟着，哎呀，这就甩不掉了。老贾想，这还粘上了，这玩意儿紧子往前倒腾，书中按笔交代，出了二十多里地了，前边有道河给拦住了，老贾还不会水，问的这毛驴就站到老贾身背后。驴背上的人说话了，这个女的说话讲究是燕语莺声，好听。这女的说话也是，不是燕语莺声，是老过声，鸡崽子味儿。要，老贾呢？灵不灵？一抬头，月下观美人。不美也尊杀人，越下观丑人是越丑越吓人。你这月黑头接的水光一反，挺大姑娘骑个毛驴子，坐在这驴背上，这边挎个包子，这边挎个篮子，穿了个大红花袄，秃脑瓜瓢子，你也不知道他干啥的，老贾能不害怕吗？
1: 那个。你是盒子吗？
0: 老贾一想，凡是这么样的出来的女人都是江湖上的，盒子行话是一起的吗？咱们都是武林当中人，我搭的行话，你是盒子吗？女的说话了，
1: 不，我是包子。哎，
0: 我说大姐，有啥事儿吗？你都把我追到河边上了。
1: 不是我追你，
0: 谁？
1: 是这猫驴追你。
0: 哎呦，哎，大姐别开玩笑了，我是个路过之人啊，这个走到这儿了，迷失方向，不知往哪边走好，你看能不能指点一条明路啊？就是李庄神刀将李刚，他那个村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大姐告诉我？
1: 哎呀，我这个人呐，向来都是不轻易的帮助别人
0: 啊，那是这个不过老贾往前蹭，心中暗想，我不知道你干嘛，先下手为强啊，这江湖上有不少黑道那买卖呀，弄不好我再把命给扔这儿。
1: 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破天荒的来一次，你不是说想问李刚他们家在哪儿吗？
0: 对
1: 好，我告诉你，来吧，坐到猫轮上，咱们俩一起奔李四爷家，我把你带去。
0: 不，那不那了，我这驼好几百斤，一坐上怕你驴禁不住，你说这压死了，这我就感到更对不起了。大姐，是吧？怎么办？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随着，是吧？你看这行不行？
1: 哎，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后边跟着吧，走。
0: 一打这猫驴，猫驴往前走，老贾后边跟，离个距离，走来走去，走出二十多里，前边有座破庙，老贾就觉得不对劲儿，
1: 不对，来一圈没这破庙，这怎么整到这破庙里呢？
0: 就看这女的到庙门切近，翻身又打驴背上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呀，老贾一看，哎呀我的妈！这女的手背特长，双手过膝，说双手。

0: 国玺，好啊，帝王之相。那刘备就双手国玺，说刘备摔孩子刁蛮人心吗？为此孺子，险丧我一员大将也。这是长坂坡赵子龙把那阿斗救出来了。刘备啊，含着眼泪说了，啪，把孩子扔地下了，不是扔地下，是放地下的，虎毒不辱，吃子吧。为此孺子，险丧我一员大将。他胳膊长，啪，看的是摔，实际撂地下了。他双手过膝啊，这个女的就双手过膝，这俩胳膊特长，过磕膝盖，走到猫腰，就跟那大圆一样。跟我来，还分眼，漫闪星秋波。你看这好看，这女的一分一下眼好看，她这一分眼可麻烦了。跟我来，往这边一勾，那哪是分眼，这不勾魂呢吗？大姐，咱整这破庙里干啥呀？我说，来前我可没看着过这破庙啊，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事。别说别的了，你进不进来？
1: 我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我就跟你说，哎哎，我说再会。
0: 刚要走，就看那女的一努嘴，白马王子
1: 叫谁呢？
0: 你想叫白马王子，
1: 那驴搁那叫唤上了，
0: 我的蹄子刨下地，
1: 赶这驴叫白马王子啊。
0: 拦住他，老贾刚要转身，就看这猫轮叭就横到贾玲前边了，后蹄一使劲，那前边这俩蹄子嘣立起来。老贾一瞅，呀，还要玩驴拳呢？这是，这咋的？这是？我说大姐，咱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让他拦住我，这是干嘛呀？
2: 给我进去，
0: 干啥去？
2: 我以天地马摆好了，桌案也摆好了。洞房也收拾干净了，我想跟你成婚。
0: 啊？你要干啥？说清楚，
2: 成婚。
0: 咱俩成婚？
2: 对呀。
0: 哎呦，哎哎，老贾呀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你是不是弄错了？我说呀，大姐，这咱俩萍水相逢，并不相识，我也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看你这样打扮的。另外你说这玩意不认识，你把我拦住了，整的这破庙怎么叫成婚？
2: 对，
0: 那不对吧，你整错了，是不是你认错人了？我是贾明。
2: 对，今天你家姑奶奶娶的就是贾明。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你就说贾玲遭这个罪，月黑头天起碰着这么一个姑娘，骑着毛驴，见着贾玲非要嫁给贾玲，弄到这破庙前边的老贾呀懵了，自己在武功不济，看了看这姑娘，你说清楚，我没听太明白，到底啥事儿，能不能讲到明处？这女的说话呀像老郭似的，稍带还有点鸡仔的味儿，她这模样吓人呢。哎，说清楚，我告诉你，你进到里边知道了。上哪儿去？进这庙里，那还能出来呢吗？少说废话，进去。哎，老贾心中暗想，事到如今不进去也不行了，一看这个女的又不是善辈。可有一点呢，老贾可知道，父亲告诉过自己，和尚老道长得或者是怪人姑子，这样都惹不起，他都有绝技。之所以这个女子敢跟贾玲这样，就说明人家有绝功。老贾心中暗想，我先进去看看里边到底是，随机应变吧。这老贾迈步进来，来到头层大殿，门分左右，老贾一迈步，哎，傻了。屋里头啊，燕翅排开，足足能有30多号，都背子手，有的光的板，没穿上衣，护心毛多了厚，大步起板都翻吃着，掐着腰，有的拎着兵刃，拿着剑，两边站稳了，在这地当中一火盆里边啊烧的干柴，把这屋照得挺亮的。在上吹手是一张椅子，坐了一个人，六旬开外老者，大弯的头，深眼窝子，老头长得跟那姑娘有点连相。老贾明白8分，背不住这是妇女。老贾进来自来熟，先抱拳，各位都挺好的，各位在一下金龙户贾明给各位见礼了，别来无恙，大家伙身体不都挺健康的吗？家过得不都挺好的吗？平常两口子也不打仗啊，也不吵嘴，是不是？他拿眼睛一丢，一看这些人都像目标泥塑一样，没一个人动地方。

甚至拿着眼睛连看贾明都不看。问的那个各位啊，哎呀，老贾一想，我找个熟人吧，谁熟啊？后边这姑娘，不管怎么说，先见见面。不是，姑娘，您把我弄这儿呢干嘛？难道你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讲清楚？老贾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还是找我老贾请交朋友？我这人好啊，我老贾可以说句这么样的话，我这人最实在，比我实在的人都没有了。要说天下人交不住老贾的人，那他都不人。贾明，我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吧，往前迈两步，哎，老贾往前迈两步，就看正吹手那老头说话了：“你就是金头虎贾明吗？”老贾看了看，哎呦，一看这老者呀，特别的瘆人，那眼珠子溜圆，那个眉毛往上立着，胡子往前连鼻拉塞的胡子，那鼻子是鹰钩鼻子，那嘴往前撅着，老贾有点哆嗦，问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你就是老贾吗？贾明，是我，我就是金头，在您老人家面前可不敢自报。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到这儿的吗？这可说不清楚。我告诉你，找到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来人呐，在堂主，把他给我绑上。用手一指啊，给我绑上。边上过来好几位，伸手就要抓，势在紧急，老贾要自卫了。等一等，各位，后边把紫金降魔杵他拉出来，心中暗想：不拼也得拼了，该干就得干，这玩意儿不能留面，抓着绑上。我老贾活着，我带腿的，我可以跑。晚上各位，你们等会儿，请问这位老先生，老贾跟你何仇何恨，有何冤？你跟我说明白。咱把话讲清楚，和盘托出都放到这桌面上，是吧？你讲清楚，老贾被绑、被杀、被剐，心甘情愿的，可不明不白，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啥药丸，你就把老贾拴上了。另外，江湖还讲个理字不？以理得当头，以理服人的。哦，你也会讲理，那当然，老贾是最讲理的人。绑完了再说。这人又上来，老贾把这紫金降魔杵怀中一抱，您等会儿，各位，我告诉你，没有三把深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犊子我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我也不敢抱金头虎贾明。怎么整？怎么扣？怎么弄？是你们一起来呀，还是大伙一起上，是吧？老贾就拿着眼角往门那儿溜。这个门这地方没人，老贾进来了，这姑娘转身走了，那地方有个空缺，老贾心中暗想：我跑吧，我呀！他慢慢往这火盆这儿蹭，这急了，这些人呢，不由你分说呀。绑上哇这么一扑，老贾呀，你看他往自己身上扑，老贾往火盆这扑，这个火盆呢比三盆子大，里边一下子干柴，这干柴呀烧的已经差不多了，剩一下子红汤子炭火，老贾也没管这个，把紫金香火杵当往地上一，他把这火盆抱起来了，呀小心张法宝，这么一轮，整个让这盆炭火干出去了，饿着庙里头满堂红啊，呼一家伙，这人往后一闪，老贾也没管这个，

0: 这地方都露出来了，赶那炭灰呀，那红火炭，顺着就进去了，烧的滋啦家伙！哎呀，把这人烫！哎呦，怎么事儿？不，那光膀子更麻烦，那个膀号前心都护心毛多了厚，赶那一家伙这火炭整是就叫滋啦家伙！嘿，怎么的？给忒毛了都！说屋里的人一乱套，老贾借乱冲出去，来到天津。
1: 不大门就去，他当着你脚把脚门踹开，老贾一纵身就出去，那家跑别看小腿不长，真咬上劲，心说那眼看我吗？哎呦我那你看，呵，扔了，跑出去，多了远，回头一看，没人追，哎呀妈呀，士兵之地不可久留也啊！
0: 留者必遭寡也。他还拽上了，赶紧尿，跑出二十多里地呀、啊，大傻丫头跟那站着。回去，
1: 啥？没听明白，干啥去？我让你回去，
0: 回去，上哪儿去？出来还能回去吗？
1: 我把你一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不是个好兵。 你什么东西？嗯，啊！你把我诓到破庙呢，说要嫁给我，你以为老贾能娶你吗？嗯，我知道你是在戏耍我假名，弄到里边去，要绑上我，说你们是哪一撇子的，哪个组织的。 你今天讲清楚，闹明白，咱们还则罢了；要不然，我老贾今天跟你玩命。另外，你跟我老贾说清楚，咱们互相之间有什么差不过节，武林行话，咱们有什么毛病，以前有什么仇口，是不是？你亮枪想宰我瓢，这都行，不过那必须把点得点清楚。
0: 点那就行话，你把话说清楚，你把这事儿给我讲明白。佳明，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右龙堂的人，俺们右龙堂，华山右龙堂。老贾明白，有左龙堂，右龙堂。我前文书不说过吗？铡草刀借亚把榆林紫金刀，夜进左龙堂，杀了30几。 现在圣婴等人来到华山，见他的总舵主，想跟他谈明白，想把这事情、把这梁子解，就是把这件事给化解了。但是一点，那无形当中，圣婴等人就站到了铡草刀的这边，左龙堂、右龙堂两个堂口，这是。
1: 哦，这些人都是右龙堂的人，那就是华山总舵的人。嗯，啊，你是右龙堂，那你跟我老贾要扯什么一个呢？哼哼哼，不抓住你，这台戏能开始吗？要不摁住你老贾，这台戏能唱得热闹吗？你给我回去，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贾明，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笑>你也小看我金头虎，我不是说句大话。我贾明，你买出四两棉花纺上一房，你可以四外打听打听。嗯，这可以这么说，有几个不知道我贾明的，来吧，你家小的爷今天跟你拼了，老贾没管灯。 往前蹭一穿身，就扑奔这姑娘那里，他刚子往上一扑，没走动，什么玩意儿？他一回头，热闹了。这姑娘不骑个毛驴子吗？也说不上什么时候这毛驴子跑到贾明后边去，这脚步还挺轻，蹄子踩到地上没动静。这毛驴子是偷摸蹭上来，一张嘴呀，就把贾明这后脖梗子给叨住。 把那衣服给拽着，所以老贾往前一冲，喂，没整上去，他这么一偏头，发现了这毛驴子，使劲往起这么一蹬，把老贾给蹬起。

0: 来了，腿离地了，直蹬的。那，哎，我说别闹别闹，这玩意儿他听话吗？说不闹也不行。驴把假面一甩，揉，把假面弄好几丈去。哎呦，坏了！老贾一咕噜爬起来，一个紫金降魔杵，扑那猫溜就来了。我今天跟你拼了，你信老贾今天整不过你。我告诉你，哥们儿，不是。老贾一想，我这不是跟人打，我这跟驴干什么？就看这猫溜往前这一扇，这顿蹄子，叮当叮当叮当。老贾忙活懵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呦，受得了吗？这女的没动手，感觉猫驴都这么厉害。物随主性，你看看，凡是好宝马能救主，这不假。大将骑战马，主人受伤了，这马能把主人叼。有的马通人性，杨家将里的白马告状。历史上有很多故事，这个物能把人救了，这个动物，这个驴，可能他的智商你没开，这个练武术的没啥事研究，把这猫驴弄过来，也教他。你看那狗那智商也低呀，有那好狗都知道共爪、打滚、军犬会各种训练，这也如此。这个猫驴能整两下子，能跟人比划。他拿蹄子踢你，用这蹄子扒你，你这么说没两下子还真捂着不住呢。这老贾一看坏了，一时一躲过去，把这驴给蹬上了，正蹬在胯骨上啊，啪一蹄子，这一咕噜滚，老贾起不来了。就看这女的往前一近身，我拿出来妈金不乱本四马倒穿蹄，就把老贾给绑过上，绑完了啊。一探头把假名提了起来放在这驴背上。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呀，老贾这个骂呀，我们你个该死啊，我们你个不是人，我老贾跟你无冤无仇啊，是不是跟你们左龙堂右龙堂闹着，那不是我假名，是那个铡草刀。哎呦，铡草刀铡草刀，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要不是你惹的祸，我贾明能遭这个罪吗？你说啊，我把你个遭天谴的铡草刀。 他喊成这个，由这姑娘这儿骂到铡草刀这儿，这女的扑哧一乐，你不用喊了贾明，我告诉你吧，你是瓮中之鳖，想跑都来不及了，我就拿你当一个钓鱼的诱饵，这就叫抛下金钩等金龙，埋下香饵等虎豹。咱们今天别说别的，赶紧走，叭就一鞭子，这猫驴还驮着假名自己往前走，驴子在后边跟着。老贾一想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再想逃走恐怕来不及了。天茫茫地苍苍，黑咕隆咚大地，两盲看不见，两眼迷黑，顺着小道往前走，弄到人家门口去，我假人好吗？谁来救我？哎呦，铡草刀啊，你这不是人呢。刚说到这儿，就看驴前边站了一个人，此人晃了晃当手提着铡草刀，乐了，嘿嘿，贾明，我来救你。这才引出一段铡草刀大战飞天女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孙，我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上彩虹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身城繁星环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10块、103块、328块。
4: 爸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6: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6: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6: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

0: 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1: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56岁时，
3: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青竹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6: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

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

0: 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一张，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的腿，
1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上。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哎呦，我的腿。
10: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3: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

0: 换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

0: 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

0: 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这么说的，
5: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6: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6: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6: 爸爸，注意安全。
5: 你怎么说话的？
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3: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3: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6: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9: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7: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1: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

0: 丸烘饱肚皮。
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

0: 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们该去遛狗狗啦。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

0: 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东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1: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6: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7: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6: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8: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9: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0: 好耶。
1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

0: 系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5: 不会写的字，
6: 用拼音。
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6: 会的。
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6: 爷爷是苦不是虎，
8: 艰苦奋斗，对张子凡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1: 用一首歌
10: 在心里头铭刻。
1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

0: 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

0: 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哦！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亿。

0: 致敬。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

0: 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

0: 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唱出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点。

0: 停下。
1: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我不想说话，
7: 我女儿很乖，
6: 我心情很差，
7: 她成绩很好，
6: 生活没有意义，
7: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6: 他们都不懂我。
7: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6: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8: 她需要倾听，
7: 我用心倾听。
8: 她需要陪伴，
7: 我用爱陪伴。
8: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7: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6: 慢慢懂我了，
7: 我想更懂你。
6: 生活其实很阳光，
7: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9: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3: 低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
18: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0: 那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2: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3: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好嘞，
11: 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楼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
12: 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7: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1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0: 三二一，
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2: 我来了，
1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响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怎么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6: 还挺客气。
5: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6: 怎么呢？
5: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5: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6: 没来过呀。
5: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6: 都挺关心的嘛。
5: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6: 展览啊，
5: 欢迎大家参观的。哦，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6: 那也是自然灾害。
5: 行行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6: 再有呢，
5: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6: 你们公司？
5: 啊，我们公司
6: 什么事儿？
5: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6: 是吗？
5: 我们公司说了啊，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6: 还有奖？
5: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6: 不错呀。
5: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啊美发器。美发器
6: 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啊，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5: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6: 可以。
5: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哦，
6: 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5: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6: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5: 对，找能喝酒的。
6: 找他干嘛呀？
5: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哦，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6: 是
5: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6: 这么大作用？
5: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6: 怎么说？
5: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6: 那叫不正之风。
5: 是啊。
6: 那有人推荐吗？
5: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6: 是吗？
5: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6: 开了大会，
5: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6: 都有怎么说的？
5: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啊，我觉得太正确了。
6: 是吗？
5: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6: 对，
5: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6: 怎么叫劝酒部？
5: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6: 好啊，
5: 有大学文凭，
6: 可以，
5: 技术上也不错，
6: 当然，
5: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6: 那为什么呢？
5: 我有缺点。
6: 什么缺点？
5: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6: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5: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6: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5: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6: 二锅头杯
5: 比赛，喝二锅头。
6: 那怎么赛啊？
5: 看谁喝得多。哦，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6: 这叫什么比赛？
5: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6: 您等等啊，什么叫酒星啊？
5: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啊，喝酒酒星。
6: 现在星星不少。
5: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6: 小张怎么了？
5: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6: 是吗？
5: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6: 真厉害。
5: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6: 嗨，那还是醉了。
5: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6: 叫什么呀？
5: 三三见酒。
6: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5: 比赛之前先试喝三杯。
6: 干嘛？
5: 品尝三杯。哟，垫底儿三杯。
6: 你瞧，
5: 三三见酒不算数。
6: 啊，这位酒瘾不小。
5: 就是啊。
6: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5: 对不起，他没来。
6: 干嘛去了？
5: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哟，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6: 那怎么办呢？
5: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6: 派他干嘛？
5: 带着2箱二锅头。哟，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6: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5: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6: 是。
5: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6: 什么体会？
5: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6: 怎么说呢？
5: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嘿，喝酒7两8两不对。
6: 嗨，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5: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6: 这么说还真需要。
5: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6: 谁呀？
5: 我们单位的冠军。
6: 叫什么？
5: 张三香同志。
6: 怎么叫这名啊？
5: 张三香。
6: 什么意思？
5: 此人专门喝啤酒。哦。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6: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5: 白酒他不能喝。
6: 是吗？
5: 喝1斤多就上脸了。
6: 那就不少了。
5: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6: 够可以的了。
5: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6: 是吗？
5: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哦，我没同意。
6: 你干嘛不放人家？
5: 防止人才外流啊。
6: 这挨着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5: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6: 干嘛去了？
5: 我们厂里有事儿。
6: 又什么事儿啊？
5: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6: 怎么了？
5: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6: 那得以后再补呗。
5: 补什么呀？没过2天啊，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哟，罚款2万。每周停电1天。
6: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5: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6: 是啊，
5: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6: 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5: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我说两句。
6: 这是谁啊？
5: 我们是民办小厂。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6: 还挺谦虚。
5: 可是有一句话呀，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6: 有这句。
5: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啊，
6: 这比例可不小。
5: 其中有一位，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6: 这是谁呀？
5: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6: 他叫什么呢？
5: 他叫酒吧尖。
6: 怎么叫酒吧间呢？
5: 酒吧间啊，喝酒数他八间了。
6: 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5: 酒量，这么说吧，
6: 说
5: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6: 哎，对，先等会儿啊。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啊。
6: 怎么呢？
5: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6: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5: 就是啊。
6: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5: 什么酒啊？嗯，三中全会。
6: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5: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

0: 全会。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她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嗯，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嗯。这手握着胳膊。哎呦，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呢。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嗯。哼。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嗯，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啊，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啊，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啊，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嗯，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0: 我是人。嗯，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啊。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 说，
0: 三三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0: 燃野。
1: 就别燃野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嗯，
0: 啊，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哎，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哎，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嗯，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哦，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嗯，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嗯，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了。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啊，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哎，您是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
0: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没完了你！
1: 行了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3: 俺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0: 他也醉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为何事？
1: 杀你取刀。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壮士、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呐、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石柱，你看这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傅。哼，张无忌开门。
2: 你干什么？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傅，拿着。你听，
3: 慢慢风吹来起舞，那夜雨突然敲打。
1: 师傅，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滚到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你听，
3: 南南风吹来情。
2: 哎，我跟你说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1: 算了算了，
2: 不行不行，
1: 算了，
2: 不行，
1: 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4: 嘿，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1: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4: 张无忌，
1: 对，
4: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鸡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5: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1: 让开让开，抓人的
2: 这边，这边
1: 一边，我这边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1: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这是砍柴刀。
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5: 抓谁呀、
1: 啊、张无忌。
5: 那好，二位告辞了，
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5: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5: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1: 对呀、
2: 啊。
5: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 啊，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5: 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5: 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嗨，师傅，享受徒儿一拜。
2: 躲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1: 对，
5: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5: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
1: 师傅，老肖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5: 你干嘛呀？
1: 你看他都不骂我。
5: 不是，你可真行啊。
1: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5: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5: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5: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自己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2: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5: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5: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5: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5: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

0: 有老百姓怎么办？师傅，张无忌是好人呐。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傅，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傅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3: 哪里呀、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2: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3: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2: 你看是不是？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3: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2: 好家伙的。
3: 什么呢？您别说。

0: 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0: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0: 嗨，马马虎虎
1: 的。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0: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0: 哎，不敢不敢。
1: 我这道算术题呀、
0: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0: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这老没有合适的。
0: 哎呦，
1: 这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0: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那么您别客气。
0: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0: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0: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0: 哦，就是这道题啊。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0: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0: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0: 您当然喽，是吧？
1: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0: 怎么样，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0: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0: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0: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0: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0: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0: 对了。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0: 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0: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0: 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0: 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0: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事？
1: 1+1为什么是2？
0: 那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0: 不懂。
1: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0: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1: 不，你先思考思考。
0: 是是，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1: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0: 您这话我不懂。
1: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搞语言艺术的。
0: 是啊，
1: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0: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1: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0: 什么谚语啊？
1: 老将出马，
0: 一个顶俩。
1: 一等于几？
0: 一等于一呀。
1: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0: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1: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0: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1: 这不废话吗？
0: 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1: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0: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1: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0: 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0: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0: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0: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0: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0: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0: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1: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0: 说准了？
1: 哎，
0: 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0: 哦，
1: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0: 是，
1: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0: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0: 到我身上
1: 啊？
0: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0: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0: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0: 就马马虎虎嘛。你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0: 哎，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0: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啊、
0: 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哥，什么时候到的？
4: 哎呀，
3: 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找回来的小技师，
4: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抠俩点儿呢，
3: 这不光怪人家啊。三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
4: 是吧？
3: 满滩奶，我在给你抠死皮奶。
4: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3: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4: 你拉倒吧，你可这。
3: 哎，走了，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Goodbye。你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
5: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3: 双簧好，我爱看
5: 啊，
3: 扮上，
5: 行行，
3: 看看，好不好？
5: 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他，魏总，
6: 干啥呢你？
3: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6: 原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3: 别挖了，咱这演员的故事，
6: 是吧？
3: 嗯，
6: 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
3: 开
6: 什么破玩意？
3: 效果挺好。
6: 啥挺好、
5: 啊、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6: 一人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5: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6: 演什么双簧？
3: 你准备好久了，听一段呗。
6: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3: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段。
5: 哎，好
6: 好好，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5: 坐、啊、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6: 行，这是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5: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6: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啊！你干啥呢你啊？
3: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5: 就是，
6: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峰。

0: 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着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唐岩，
2: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3: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
3: 我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老板，
3: 太好
0: 了！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1: 唐岩，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3: 干啥？
4: 你还
3: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5: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6: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7: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
3: 哎，爷爷，我挺好的。
7: 我在哪儿演出呢？
3: 啊，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7: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3: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7: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3: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8: 啊，
3: 请吃顿饭。老板，
9: 哎，
3: 肉串大腰子。
9: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15串，你是肾虚啊？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8: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3: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10: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3: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10: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聊梦想的。
3: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10: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塔，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4: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10: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4: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10: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4: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3: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10: 少废话，赶紧拿钱，
4: 给个面行不行？我，
10: 你谁呀？
4: 沈腾。
10: 哪腾？
4: 沈腾。
10: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4: 我好贱。
10: 嗯，是挺贱。
4: 夏洛。
10: 什么？
4: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藤，我嘿，这个藤来土上土长的秧。
10: 拉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3: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4: 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程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8: 我选梦想。
4: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8: 那我就是傻子呗。
10: 哎，那腰子好了啊，
4: 打住。
8: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4: 你不是要梦想吗？
8: 哥，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4: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2: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8: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啊，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当空中编队呼啸而来，整个世界为之瞩目。此次93阅兵的空中编队，涵盖了预警、歼击、轰炸、舰载等多类型战机，不少机型都是首次亮相。他们以雷霆之势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对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进步，彰显着我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回首新中国成立时，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7架飞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国造和英国造飞机。那一天，为了解决检阅飞机数量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安排为首的9机编队2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从当年的万国飞机到今天的自主设计和制造，中国战斗机制造研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回望70多年的历史，中国自己的战机究竟是怎样起步的呢？1950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00多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成套部件，用火车运到了位于沈阳的空军五厂，计划在这里由中国的工人们自行完成组装。绝大多数工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新式战机，在厂长熊燕带领下，工人们和苏联专家一一对接，从简单的零件拼接到大型的部件组装，一点点熟悉操作流程。对于当时一片空白的中国航空工业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1950年12月，空军五厂的厂长熊燕接到了一项任务，在3个月内为米格15制造3000多个配套的副油箱。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工厂不具备基础的生产能力，并且缺少关键的航空铝材。熊燕厂长立即召集厂里的技术专家和老工人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根据国外的资料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试试马粪纸做材料。二战期间，英国人曾用它制作副油箱，实际操作中这个法子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马粪纸油箱的强度不够，还四处漏油， 于是有人想到了白铁皮，这是中国工厂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原料，实验的效果令人惊喜，几乎用纯手工制造的富油箱不仅强度达标，而且还不会漏油。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制造艰难起步。为了支撑起中国的航空工业，形成系统的生产能力，此前的空军五厂变为国营112厂，它是今天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前身。这座工厂的最初任务主要是飞机的维护和修理，制造的飞机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不断递增。到1952年4月，国营112厂已经成功试制出了飞机起落架和机翼等大部件，此时国营112厂已

0: 具备了制造出一架飞机所需要的所有零部件的能力，这为此后自行生产制造战机奠定了基础。1952年7月，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国营112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1955年，国营112厂进入到紧张的新机试制阶段，国内上百家工厂试制的零件汇总到这里，可到了正式组装阶段，麻烦却出现了。安装过程中，许多零部件有的不能准确对接，有的装上后不稳定，各种问题加起来足足有3000多项。专家们分析后发现，根本原因出在加工能力上。由于缺少高精度车床，当时生产出来的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苏联专家建议暂时停产8到10个月，等完全调试好生产工艺，解决了精度问题后再说。中国的工程师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将意味着无法如期生产出喷气式战机。工程师们最终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充分发挥老师傅们的丰富经验，一边上架试装，一边用纯手工的方式解决精度问题。随后的生产中，技术员们提供指导，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们利用钳子甚至木榔头，依靠手工打磨逐步校正，最终一个个零件拼装在一起。正是在艰难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工业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更明白了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有怎样的庞大而复杂的工业基础做支撑。到了1956年，新中国自行仿制的战斗机逐步成型。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当时全球仅有几个国家具备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歼五的首飞成功让中国跨入了先进战机的第一梯队。就在同一年，由周总理亲自挂帅的科学远景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数百名科学家参与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黄志谦、徐顺寿等科学家提出，要自行设计战机，必须培养自己的飞机设计人才，才能形成独立研发、独立制造的能力。喷气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列入了12年科技规划。围绕着这个目标，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考虑到仿制米格飞机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设在了国营112厂，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按照国家自主研发战机的规划，1956年8月，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徐顺寿是第一位牵头的负责人。究竟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开启中国的战机自主研制呢？设计室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徐顺寿就带着大家思考新机型的设计。徐顺寿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快磨练设计队伍，设计试制出一款既能供空军使用，又能培养设计队伍，还能提高工厂的试制能力的飞机型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人民空军的需求以及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知识杂志社，就这一问题请教了王亚南老师。
1: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刚刚是建立初期，在这个工作环境下成立飞机设计室去完成自己的飞机研制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挑战一个战斗机，或者说直接立项研制一款战斗机的话呢，那么设计指标包括装备部队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都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比较明智地选择了一款喷气式的教练机作为起点。
0: 徐顺寿和同事们最终明确，把中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自己的设计目标，并定名为歼教一。1956年10月9日，徐顺寿和黄志谦提交了设计并制造亚声速

喷气式教练机的方案。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展开。除了飞机的整体结构，在许多细节的设计中，歼教一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做了许多前期调研后，徐顺寿和同事们了解到，很多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的座舱盖很容易顶到头，为此设计师们专门做了一番科学的统计，他们搜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人上半身要比苏联人更修长一些，这才导致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飞机容易顶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人体工程学的理念。年轻的设计团队重新规划，设计出了更符合中国人体型的飞机座舱。通常设计一款新式飞机要花6-7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歼教一从型号设计到试飞仅仅用了1年0.9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设计师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另一款具有实战意义的新机型也列入了规划。1958年3月，飞机设计室接到了空军提出的需求，设计师们很快提出了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的初步设想，并把该项目定名为雄鹰302，它就是后来被正式命名的强五。陆孝鹏被任命为新一代机型的总设计师。陆孝鹏的履历和徐顺寿非常相像，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航空人才。1941年，怀揣航空救国理想的陆孝鹏是中国首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人才。他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学习工作，在英国期间，他进入了一家先进的飞机公司，被分配到喷气战斗机设计组和喷气轰炸机设计组。期间，陆孝鹏参与了高压音速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英国人的欣赏和认可。尽管如此，这位中国年轻人也深深体会到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对中国技术人员的歧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陆孝鹏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进入沈阳的飞机设计室，并参与了歼教一的研制工作。1958年，陆孝鹏接受了一项全新的研制任务。1958年8月，强五的研制任务由国营112厂转交给了洪都机械厂，总设计师陆孝鹏同年也被调到了这里。对于未来强五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式，陆孝鹏和同事们已经勾勒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有良好的低空操纵稳定性，能实现俯冲攻击、水平轰炸和上扬甩头等多种攻击方式。为了实现这个设计目标，强五飞机采用锥形机头、两侧进气、封腰机身的设计方案。锥形机头可以扩大飞行员的视界，有利于他们在低空飞行时发现和锁定地面目标，为各种战术动作创造条件。两侧进气则为安装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了空间。封腰机身更是让飞机能够平稳突破烟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完成低空跨音速冲刺。除了结构上采用诸多独特的设计之处，强五的设计团队甚至对飞机驾驶室上面的座舱盖也有了创新性的设计。强五飞机的低空飞行性能一直是陆孝鹏追求的目标，然而就在初步的试飞过程中，试飞员却反映强五的低空性能飞不出来，这让大家非常惊讶。陆孝鹏对此并不担心，他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相信这架飞机可以做到低空飞行，甚至可以飞50米和30米的超低空。那么试飞员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的调查发现，之前的试飞员来自高空歼击机时，他的超低空飞行经验并不丰富，空军随即派出了2位飞行员杨国祥、王道中出马。

0: 终于把超低空设计指标飞了出来。
1: 因为飞机造出来了，原型机要进行试飞，来确定它的飞行品质和技术性能到底符不符合当年设计的预定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试飞员。而杨国祥为了找出这款飞机的缺点优点，摸清所有的飞行品质呢，做了大量的试飞。在他的报告中强调，这款飞机的总体品质是优良的，能够满足中国空军未来的作战需求。正是他的意见最后确定了这款飞机能够定型的一个总论调。最后强五顺利地走出了定型关，成为装备我军的新型喷气式的强击机。
0: 试飞之后，空军召开会议，决定强五项目是否继续。又是杨国祥大胆建言，强五存在问题可以改，改进以后还是世界先进水平，能装备部队，有战斗力。这次会议最终决定批量生产强五。强五飞机研发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能力自行设计超声速喷气式战斗机，结束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斗机的历史。拥有自己独特设计特点的歼教一，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开端。强五战机的研制过程磨练了队伍，在自行设计超声速战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证明了中国设计师们的能力和自信。这是中国战机翱翔蓝天、不断超越的关键一步。1961年，中国决定引入苏联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战斗机米格21，希望以这种成熟的机型为模板，跳过实验条件无法实现的理论部分，突破新一代战机的技术瓶颈。1961年3月3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终于同意在有偿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的特许权。在交付技术资料时，技术人员却发现一些关键技术资料严重缺失。不仅如此，米格21的某些飞机零件也无法安装在飞机上。很显然，对方不愿意透露最重要的技术核心，要想突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1: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0: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21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七。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0000米以上，同时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

0: 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1965年3月，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1965年5月17日，双发方案获得批准，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为歼八。就在方案通过的3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谦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歼八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八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八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八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战机。为了彻底摸透歼八震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八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3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震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飞机在跨升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6: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5: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21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

0: 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7。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0000米以上，同时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飞机有一颗强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漫长，如果等待势必会影响整体进度。1965年，黄志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原有的两台发动机来满足动力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1965年3月，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1965年5月17日，双发方案获得批准。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为歼8。就在方案通过的3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谦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8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8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8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战机。为了彻底摸透歼8震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8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3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震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飞机在跨升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这也是所有的跨音速飞行必然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调教，歼8的设计团队找到了解决方案，在震颤严重区域加装了整流罩。就在歼8攻克难关之时，中国的设计师们还把眼光投向了世界，了解世界先进战机的动态，寻找与世界空中强国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一些世界空中强国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一大批新材料和新工艺被采用， 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这逐步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配置。除此之外，第三代战机还要能适应中低空、亚声速、跨声速飞行，能在飞行中做出各种机动动作，以此夺取空中优势。研制第三代战机的过程中，各国的设计师们还对飞机的外形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以美国 F-22 战斗机为代表，常规布局外加边条的设计方案，而另一种则是少见的鸭式布局方案，中国的设计者们采用了后者。这种飞机前部拥有一对前翼的布局方式，就是鸭式布局。鸭式布局的由来还要回溯到1906年，那一年一架刚刚研制的桑托斯杜蒙14飞机在巴黎附近起飞，当它冲天一飞的刹那，围观的人们发现它的外形居然和飞行时的鸭子十分相像，从那时起，人们形象地将它称为鸭式布局。成都611所的研究人员宋文聪曾对鸭式布局有过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他和同事就对这种布局方式进行过风洞测试，证明了鸭式布局有相当大的潜力和优势。而随着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人们发现电子技术可以降低鸭式布局带来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反而可以充分地发挥鸭式布局的机动性，尤其在飞机大角度爬升时，这种布局方式带来的优势更是明显。1986年，这款被命名为歼十的新式战机得以立项，中国的战斗机走上了完全自主设计的道路。1998年3月，歼十首飞成功进入到了定型阶段。在飞机完成了第一个超音速飞行实验之后，宋文聪请同事找出做方案时的飞机模型，风洞数据和现在飞机试飞之后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个数据之间居然存在差距。1998年4月以来，整个歼十的团队都在对试飞数据反复对比研究，逐步找到了问题所在。在早期的研制过程中，原本要采用的这款发动机研制进度落后于预期。在飞机结构等工作完成，飞机要定型时，大家决定改为另一种尺寸和功率接近的发动机。正是这次看似不大的改动，却造成了飞行数据的差异。在宋文聪的坚持下，歼十飞机做了一次很大的调整。2003年3月10日，歼十战机正式交付部队使用，中国拥有了新一代的长空利剑。此时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设计与研制力量，不断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战机的差距。要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大的机动性与电子火控系统，更加完善的数字化和导航性能的要求，大比例的新型材料、大尺寸的结构零件，以及隐身特性的加工要求，这些都给歼20的研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经过集体的奋战，技术人员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关键零件试制一次成功，大部件对合一次成功，发动机起风开车一次成功等成果，融合了先进设计理念和诸多崭新航电技术的歼20飞机一飞冲天。中国战机的设计之路由必然王国跨入到自由王国。从简单的组装到零部件的仿制，从追赶别人的脚步到今天的自主创新，中国的军事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每一架冲破云霄银鹰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飞机设计师、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和使命。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第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银鹰在蓝天划出壮美的航迹时，
1: 中国人望向太空的目标也愈发坚定。

大气层内的翱翔到宇宙空间的驰骋，不变的是自立自强的信念。这份信念也推动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开启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征程。酒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修建发射场之初，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估计需要15年时间才能建成发射场。但是不服输的中国人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将它建成了。虽然已经到了4月下旬，戈壁滩上却依然寒气袭人，风沙起处一片灰黑。距离现在的发射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发射架，这里就是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1958年，10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戈壁，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1970年的4月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也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并且提出了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导航等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4空间，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了，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任务临时代号581。科研带头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赵九章。1958年的10月16日，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5人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虽然干劲儿冲天，在短时间内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可是代表团在苏联待了2个半月，却并没有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以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要想把卫星送上太空，火箭就要达到每秒钟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然而在现实中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